0: 以下单位提醒您收听正风行风热线。
1: 国有银行实力强，多给利息有保障，到农行存款享高额回报，安全放心又实惠。同时受理大额借记卡活期账户升级，升级后享受定期的收益、活期的便利。为答谢泗水人民对农行的厚爱，泗水农行正式组建了财富管理中心和各代经营中心。财富管理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西侧，主要致力于对全县广大贵宾客户的财富管理工作，为高端客户提供正规、专业、客观、公正的资产配置方案和建议，并提供管家式贴身服务。各代经营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东侧，新开通往期贷和惠农易贷业务，只要是缴纳公积金客户，均可在农业银行手机银行直接申请个人贷款，秒审秒批，随时借随时还。惠农易贷面向全县养殖和种植大户，执行普惠金融利率，按照国家基准利率不上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水县支行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欢迎您的到来，因为专业所以放心，选择农业银行，实现心中梦想。
0: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李海娇。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县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伟。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关于涉及收发邮件、信件、快递包裹、快递申诉及寄递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您还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泗水融媒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节目，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或者下载爱泗水客户端到问政留言板块进行留言，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问题，并在节目中请相关单位为您进行解答。现在坐在我身边这位就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伟。王局长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3: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参加泗水融媒体中心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首先，我仅代表泗水邮政管理局，对长期关心、关注和支持我县邮政快递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感谢正风行风热线栏目为我们搭建了同社会各界沟通交流的桥梁，这将对我们持续改进工作作风、促进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借此机会，希望广大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邮政快递工作，并对我们的工作积极检验献策，多提宝贵意见。对各位朋友的提问，我和我的同事们将认真负责的逐一解答，及时解决。
2: 好的，今天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还有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苗，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瑞，泗水邮政管理局行业服务科江杰，泗水邮政管理局质量促进科房磊，也欢迎你们做客直播间，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我县的邮政管理工作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有什么需要咨询和反映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的，王局长，邮政快递业现在发展是非常的迅速，尤其是近年来感觉到这个邮政快递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便利，那相信大家也很想了解一下我县的邮政快递行业发展的基本情况，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正如主持人所说，邮政快递行业确实一直保持着一个高速发展态势，随着快递进村工程和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县邮政快递行业活力持

0: 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县邮政快递业运行稳中有升，水向好，业务处理量3012万件，同比增长了12.31%，其中快递业务量是1076万件，增长了48.98%，投递量是1936万件，增长了8.92%。邮政行业业务收入是3550万元，同比增长了4.81%，增速位列全市第三。数据的增长体现出了城乡基地需求的持续旺盛，也反映出我县在基地基础设施、服务能力、网络覆盖等方面取得一个实际成效。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局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邮政快递业的重要指示批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高质量当前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建组织、强阵地、聚人心、促融合的四个主方向，着力构建了组织领导有力、融合工作紧密、监管服务规范、基地物流畅通的四个体系，初步形成了具有市委特色的要事事要、行业当前工作模式。成立5年以来，我们7项工作全国争先，15项工作全省创优，13项工作全市行位于全市的前列，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地物流保障。我们同时聚焦组织组业，在当前引领试点创新、网络建设、产业融合、安全监管上不断实现了新突破，一是当前领航强根基，推动当前业务深度融合，构建了4大工作体系，实现了行业的党组织和工作的动态全覆盖。相关经验和国家邮政局、省邮政管理局的推广交流，全国快递业党建现场推进会实地观摩了我县快递之家、龙湾湖快递赋能乡村振兴综合服务站。我们成立了快递行业党委和行业协会，坚强基层党组织，打造暖风驿站、实际之家，常态化开展暖风行动，落实要事事要的发展模式，凝聚行业发展合力。二是试点赋能，创全国样板。2024年，我凭全国首批交通强国邮政专项试点单位，现在呢已进入了国家验收阶段。我们创新打造了先居做实、中心做强、乡镇做好的三级联动监管网络，推行361服务监管模式，建成了智慧邮政监管调度中心，运用互联网加监管，实现了全流程的智慧管控，健全了部门整洁协同监管长效机制，形成了可复制和推广的县域监管实际经验。三是完善三级基地物流网络，持续推进县乡村三级基地物流体系建设。现有邮政营业支局17个，快递品牌9个，备案末端网点72个，建成了县级基地物流示范园区1处，建制村快递服务站点覆盖率达到了100%，快递从业人员500余人，实现了快递进村的全域覆盖，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渠道。四是产业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我们成功创建了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利丰食品和鸿运食品两家企业也入选了全国快递服务下乡农业示范项目。依托快递赋能特色农产品孵化中心，围绕地瓜、花生等本土特产打通了产销基地全链条。2025年，快递进村的业务量达到了153万件，带动了农产品销售额超过了800万元，有效地带动了农民增收。五是守牢行业安全底线，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抓实风险防范和行业监管，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保障基地行业平稳有序的运行。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局连续5年获评全市邮政系统综合履职考核优秀单位，连续5年在组织单位年度考核中获评优秀等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不断办强弱项，不断提升基地服务水平，为更好服务民生、赋能县域经济贡献我们的邮政快递力量。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当前平台经济快速发展，邮政快递业在赋能县域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的作用是日益凸显了。那请问今年以来，我县在基地网络体系建设、 快递服务现代农业、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等领域重点开展了哪些工作，又取得了哪些成效
0: 啊？好的，这方面的工作啊，请我们有关局副局长徐淼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好的。今年以来，我们持续健全县乡村三级基地物流网络，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聚焦基础设施提质、快递赋能农业、电商快递协同发展三大方向精准发力，持续激活县域基地市场活力。一是提档升级县级基地枢纽，加快县级基地电商物流园区建设，将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建设纳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推进县乡村三级快递节点建设，积极引导快递企业改造升级处理场地，配齐自动化分拣设备，优化快件分拨流程，持续提升县域快件集中处理效能。二是优化城市末端基地服务，在城市建设、交通枢纽站点规划中统筹配套快递服务设施，推广上门投递、智能投递和站点寄存等多元投递模式，严格落实住宅项目规范，督促新建住宅小区按标准配备智能快件箱或者预留安装条件，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同步布局智能快件箱和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站点，补齐我们社区的基地服务短板，更好满足群众日常用油需求。三是织密农村基地物流网络，整合乡镇客运站和现有的快递网点等资源，建设镇级公共配送综合服务站，叠加电商展销、政务便民、普惠金融等一系列的服务，依托村委会、乡村商超布设一站式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发挥邮政兜底保障作用，深化邮快合作和交商邮共融合，稳步提升偏远镇村基地通达水平和服务质效，同时推动快递服务现代农业和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也是我们邮政管理局的重要工作。我们立足县域特色农业产业基础，积极推广基地加电商加农业的融合模式，促进农村电商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持续培育特色农产品基地项目，深化交邮融合、产运联动，以基地服务赋能乡村振兴。今年的四月份，也是经国家邮政局、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和商务部的联合遴选、评审和验收，我县成功获评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同时，立丰食品和红润食品两个申报项目呢，也是成功获评全国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两项国家级的示范荣誉，实现了双丰收。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快递已经成为民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咱们邮政管理局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解决其诉求等方面有哪些举措？能不能给咱们的广大听众做一个简要介绍呢？
0: 好的，这方面的工作，请我们邮政管理局的汪蕊向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
3: 在群众诉求办理工作中，市水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秉承始于倾听、止于满意的服务理念，坚持与投诉人互换角度，尽心尽力想办法，力争做到消费者申诉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一是听懂诉求，抓实源头治理，坚持以人民群众满意为导向，常态化梳理行业投诉焦点和舆情动态，深入摸排服务短板，强化矛盾源头治理，督促企业压实主体责任，提升服务意识，精准掌握群众的急难愁盼，为高效化解纠纷、提升工单办理质量筑牢基础。二是说清政策，规范答疑释法，常态化开展企业客服人员法规实操培训，严格对照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快递服务等国家标准规定，提升一线人员专业能力，确保工单人员讲得清政策依据，讲得明处置流程，讲得透维权方式，切实提升群众的满意度。三是坐实处置闭环提质增效，坚持培训赋能、量化考核、闭环治理的工作模式，严格落实一小时响应、24小时处置、48小时办结工作要求，规范申诉办理全流程，杜绝推诿拖延、超期处置、虚假整改等问题，建立以响应率、办结率、满意率、重复投诉率为核心的考核机制，常态化开展投诉复盘，对处置不力、重复投诉、违法违规的企业及时约谈警示，依法处置，倒逼企业主动 协商和解，提高整改，切实发挥申诉工作作用，持续推动行业服务质量整体。

0: 提升。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进行下面的节目。
2: 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三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3: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1: 欢迎回来，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李海娇。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县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伟。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嘉宾分别还有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苗，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瑞，泗水邮政管理局行业服务科科长江杰，泗水邮政管理局质量促进科科长房磊。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我县的邮政管理工作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有什么需要咨询和反映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听说泗水邮政管理局纳入了全国第一批交通强国邮政专项县域监管试点，那王局长啊，您再介绍一下上半年咱们行业的安全生产工作的开展情况，以及泗水邮政管理局在提升行业高效能治理与高水平安全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好吗？
4: 嗯，好的。我想依托县域监管试点，不断的夯实行业监管的根基，提升行业治理能力水平，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方面的具体工作，请我们有关的行业副科江杰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
5: 好的。根据中央、省市关于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各项安排部署，结合邮政行业特点，主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安全生产基石更加牢固，持续加强智慧邮政监管平台建设的与使用，构建智能化监管模式。通过智慧邮政视频监控平台，对全县所有的快递企业和网点进行全覆盖视频监控，严格按照泗水县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实施方案、济宁市基地安全3项制度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相关文件精神，加强行业日常监管。上半年现场检查初检107人次，覆盖所有快递经营主体，查出问题74个，现场立即整改62个，监管的精准性和时效性不断增强，企业安全管控水平显著提升。二是规范基地企业安全生产秩序，持续开展邮政快递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基地安全3项制度专项整治等专项行动，要求基地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筑牢安全防线，严防不法分子利用基地渠道实施犯罪行为，坚决把住收寄关、安检关、运输关、投递关4个关口，坚决防止涉枪、涉爆、涉毒、涉威等禁忌物品流入基地渠道，持续开展农村地区领取快件邮件违规收费专项整治，拉网式排查网点，并在网点广泛张贴消费提示，规范了市场秩序。三是加强

0: 法规、宣贯、培训，深入贯彻落实邮政业安全生产操作规范等法规制度。通过开展安全主题宣讲进企业、安全警示教育培训、发放宣传页、组织开展应急演练等活动，组织全行业开展系统性学习培训，持续加强行业反诈工作，结合行业平安源建设，提升基地企业及从业人员反诈意识和能力，鼓励基地企业和从业人员主动发现和报告涉诈活动，积极支持配合公安等相关部门侦查办案，切实把反诈工作抓出成效，在全行业营造共同参与基地安全管理的良好氛围。
1: 好的，非常感谢江科长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咱们局正在大力推进快递员友好场景建设，那这项工作也是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民生工程，那能否请您介绍一下目前这项工作取得了哪些进展和成效？
2: 好嘞，这个问题啊，请质量出行科方林同志向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近年来泗水邮政管理局一直将快递员友好场景建设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举措，创新思路，精准施策，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健全服务网络，破解末端配送难题，完善行业党委加企业党支部加联合党支部三级架构，推动党的两个覆盖工作，同时推动工会、团委、妇联、红十字会等群团组织全覆盖，关心关爱向基层延伸。2023年8月，中通快递党支部入选首批山东省快递行业党建示范点，创新推行党组织引领、市场化运营、物业协同、行业监管四方联动模式，实行快递员登记报备、白名单管理，优化直投加柜投加代投多元服务模式，布设智能快递柜，建成物业代投点、校园驿站、园区服务点等各类末端服务点，有效缓解快件积压、丢件损件、投递等待等问题，规划快递员友好车位，增设非机动车充电桩，制作友好路线指引牌，针对产业园区设计了友好专属路线图，真正让快递员配送时一看就懂、一找就准、一停就稳，大幅提升了末端配送的整体效率。二是打造暖心矩阵，强化权益保障关爱。阵地建设方面，升级建成2000平方米泗水快递之家暨党群服务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务，设有王清伟书记工作室、党史长廊、党员之家、暖心驿站、职工之家、快递印记等功能室，提供党性教育、党建活动、关心关爱、休闲健身、法律援助和心理赋能等六大服务，整合资源建成116处暖心驿站，遴选50余家暖心商户，为快递员提供基础便民服务。在社区依托小区红帆驿站和党群服务中心构筑起10分钟暖风服务圈，这些驿站不仅提供饮水歇脚、手机充电、应急药品等6+N暖心服务，还为快递员们冷可取暖、热可纳凉的温馨港湾。聚焦济南筹盼构建关爱保障体系，2023年2月，联合多部门筹集资金，设立山东省首个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关爱基金，开展专项救助，截至目前已救助6名困难快递小哥。工会建设方面，2025年泗水县快递行业工会联合会获批市级小三级工会是规范化建设项目，入选省级工会基层建设重点项目，争取各级部门经费13万元，升级职工之家，增强从业人员归属感，与团委协作开展寒暑假快递员子女托管服务，强化赋能成长，助力职业发展，打造6处小哥学堂，针对快递小哥及其家属推出点单式技能培训，开设针对性课程，帮助快递青年转型，拓展

0: 职业空间，增加家庭收入。三是深化党建引领，激活基层治理末梢，积极引导快递行业深度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发动快递从业人员参与社区协商议事，建言献策，建立快递员加网格员双向联动机制，选聘快递小哥担当政策宣传员、民情收集员、基层监督员，组成行业志愿服务队，依托快递员走街串巷，贴近群众的优势，收集基层诉求，由社区网格员开展纠纷调解、矛盾化解，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实现快递员与网格员双向赋能、良性互动。下一步，泗水邮政管理局将持续深化快递员友好场景建设，聚焦服务体制、权益保障和治理融合三大方向精准发力，拓展暖心服务内涵，稳步扩大个案基金覆盖面，健全困难帮扶长效机制，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深化快递员加网格员联动机制，推动快递员参与社区治理制度化、常态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快递员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快递员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快递员真正成为城市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和建设者，切实将快递队伍转化为基层治理的流动前哨和民生探头，为推进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行业力量。
1: 嗯，好的。那当前寄快递啊，几乎成为了老百姓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小小的快递包裹也连接着千家万户。那王局长，请问您，群众在日常寄快递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2: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邮件快件的基地安全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息息相关，事关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事关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大局。第一呢，要合法依规的使用基地服务。国家邮政局、公安部等部门出台了禁止基地物品管理规定，对禁止基地的相关内容做了明确的规定。消费者在使用基地服务时，应当了解和掌握禁忌、限寄的物品的相关规定，不得违规基地禁忌、限寄物品，做守法公民，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二是要配合做好收寄验视工作，交寄快件时要主动配合快递员做好收寄验视，对不能确定安全性的物品，应当按规定出具相关部门的书面证明。在寄递时建议不要事先将快递包装好，以便工作人员开箱验视。三是要配合执行实名查验工作，要自觉履行实名寄递的相关制度，在寄递消费时主动配合快递员出示相关身份证件，如实的填写快递运单或者寄递箱单，包括寄件人、收件人名字、电话、寄递物品的名称、类别和数量等。四呢，要保护好个人的寄递信息安全，按照隐私面单相关管理规范，寄递运单会对姓名、联系电话、详细的地址等个人信息开展一个脱敏加密处理，但纸质运单应保存着部分可识别的信息。广大群众在处理这个快递包裹时要对废弃的运单采取涂抹、撕毁等方式销毁信息，待运单上的个人身份信息无法识别后再行丢弃，防范家庭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泄露。寄件收件也可以优先填写小区、快递驿站、快递柜等代收地址，避免直接留存家庭的详细地址，进一步降低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我是建议及时举报不法行为，在面对不法分子利用基地渠道交际毒品、强暴类以及非法出版物、诈骗信息材料等禁忌物品时要及时的拨打110上公安部门或者我们邮政管理局进行举报，并帮助和配合做好协调调查和核实工作。基地安全，人人有责。 让我们大

0: 寒暄的基地服务环境，政府抗洪热线节目是我们倾听群众诉求，及时高质量解决问题，展现我们工作风采的一个重要平台，为我们提升工作效能、强化工作作风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动力。在此，我仅代表全县邮政管理系统的干部职工，向对我们邮政快递工作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的节目组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局长的介绍。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县邮政管理局王局长一行做客今天的节目。在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值班电话4231711，或者拨打场外监督电话4221909继续反映问题。下期将要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金庄镇，同样期待大家的积极参与。主持人李海娇，导播肖宇、孔科，摄像单成镇，节目监制郭春雪，感谢各位关注，下期再会。
2: 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三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3: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是金砖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宁，我将于8月25日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市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治清风润童心，普法课堂伴成长，观摩拓思路赋能强队伍，激活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精准赋能外贸发展，规范出口申报流程，我县开展海关出口申报专题培训。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缤纷热烈的暑期时光是孩子们肆意探索、快乐成长的黄金期，也是未成年人安全防护、法治教育的关键期。为筑牢未成年人法治安全防线，丰富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今年夏天，县司法局、县检察院联合各镇街道社区，以法为基、以趣为美，将法治课堂搬进暑期托管班、儿童服务站，用沉浸式互动、趣味化实践，把安全知识、法律常识种进孩子们心田。沉浸式法治课堂筑牢暑期安全屏障，告别枯燥的法条宣传。本次系列普法活动全程以案例赋能、以互动增效、以法治知识易懂、易学、易用。县司法局联合山东品玉律师事务所走进圣源湖社区暑期托管班，结合青少年日常场景与真实案例，深入浅出讲解防溺水、交通安全、校园安全三大重点知识，剖析常见危险行为的潜在风险，传授实用避险与自救技巧，同时聚焦未成年人网络诈骗高发问题，细致拆解冒充老师收费、虚假公检法办案、免费领取游戏皮肤、盗用电话手表诈骗四类典型骗局，通过沉浸式角色扮演，引导孩子精准识别诈骗套路，掌握反诈防骗、依法维权的实用本领。在几何街道龙城社区开展青少年反诈普法活动，紧贴未成年人上网习惯，解读刷单返利、虚假抽奖、冒充好友借钱等常见诈骗类型，揭秘不法分子利用青少年心理实施诈骗的惯用手段，引导孩子严守个人信息与支付密码，自觉远离网络陷阱，树立健康正向的网络法治观念。县检察院干警走进成员工会驿站暑期托管班，开展防拐骗、网络安全专项法制宣讲，针对小学生辨别能力弱、易轻信他人的特点，逐一拆解陌生人投喂零食、冒充亲友接送、假意求助带路等拐骗套路，同时科普游戏返利、追星打赏、虚假中奖等暑期高频网络骗局，引导孩子守住安全底线，学会辨别危险、果断拒绝、自我保护。趣味手工赋能，让法治入心入生活。为让法治教育走出课本、贴近生活、入脑入心，各社区创新普法形式，将法治知识与手工美育有机结合，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潜移默化汲取法治力量。圣源湖社区组织开展法治反诈冰箱贴手工制作活动，孩子们亲手描摹法治标语、安全警示短句，让小小的手工作品成为居家常态化的法治提醒。龙城社区创意制作反诈主题书签，以书箱承载法治理念，让反诈守法意识伴随日常阅读浸润成长点滴。泗河街道各儿童服务站开设粘土创作、创意绘画、手工书签等趣味课程，兼顾法治教育、动手

成年人法治教育最后一公里，有效填补了暑期法治教育空白，切实提升了青少年安全防护、反诈避险和依法维权能力，让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种子深深根植同心。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法治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普法进社区、进托管班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创新普法形式，丰富普法内容，织密未成年人法治安全防护网，以志愿微光汇聚法治暖流，全方位护航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平安度夏。本台消息，为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借鉴兄弟乡镇特色产业发展先进经验，拓宽村级产业发展思路和集体增收渠道，近日浙沟镇组织全镇25个村党支部书记、种粮大户赴华村镇、全林镇开展特色产业交流学习活动。此次交流学习聚焦特色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壮大、村民稳定增收等核心主题，以实地观摩、现场学习、座谈研讨的方式开展。在华村镇实地查看了草莓种植基地，详细了解草莓种植技术、发展前景、经济效益等情况。随后大家来到全林镇，当地芦笋种植户详细介绍了稳产增收举措以及销路渠道搭建等核心经验。观摩结束后，浙沟镇召开特色产业经验交流座谈会，会上浙沟镇分管负责同志结合本次外出学习的所见所思，对全镇产业发展提出明确工作要求，鼓励各村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持续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活力。本土种植大户代表立足自身现身说法，分享特色种植经验。洛里庄村种植户围绕鲜食玉米一年三季高效轮作模式展开经验交流，岔河村种植户则分享了木耳标准化、规模化的养殖经验。本台消息，为进一步规范企业外贸出口业务操作，破解海关出口申报流程痛点难点，提升镇街外贸服务能力和企业出口实操水平，助力辖区外贸业务提质增效、合规发展，近日县商务局组织开展海关出口申报流程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特邀易运营专业讲师授课，各镇街外贸工作负责人、辖区重点外贸企业业务骨干齐聚现场，集中学习海关出口申报规范流程，夯实外贸业务实操基础。当前外贸业务流程规范化、申报数据精准化是企业稳定单、拓市场、防风险的关键，随着外贸业务体量持续增长，海关出口申报操作不规范、流程不熟悉、资料报送不齐全等问题，成为制约部分企业高效通关、顺畅出口的重要因素。此次培训精准聚焦企业和镇街工作实际需求，靶向破解出口申报实操难题，为全县外贸业务标准化、规范化开展筑牢保障。培训现场，易运营专业讲师结合最新海关进出口申报政策、行业规范及实操案例，围绕海关出口申报全流程开展系统化、精细化讲解，重点解读了出口申报前期资料准备、系统录入规范、数据核对要点、通关申报流程、审核常见问题、差错修正方法等核心内容。同时针对报关单填质规范、税费申报、单证留存、出口退税关联申报、特殊场景申报处理等企业高频疑问进行逐一拆解，讲师结合日常实操中的典型错误案例，深入分析申报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疏漏及风险隐患，详细讲解规避方法和应对举措，让参训人员直观掌握规范操作标准。为确保培训学以致用、落地见效，本次培训设置现场答疑、互动交流环节，参训镇街工作人员和企业业务骨干结合日常工作中遇到的申报卡顿、数据异常、通关受阻等实际问题积极提问，讲师逐一针对性解答，手把手指导实操，现场交流氛围浓厚，有效打通了业务操作堵点，解决了大家工作中的困惑难题，让参训人员学有所获、学有所用。此次专题培训贴合

0: 实操，针对性强，覆盖面广，有效补齐了镇街外贸服务人员和企业业务人员的实操短板，进一步统一了出口申报操作标准，提升了全员合规申报、规范操作的能力，为企业降低通关风险、提升出口通关效率、减少业务差错提供了有力支撑。下一步，县商务局将持续聚焦外贸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和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外贸政策解读、业务实操培训、风险防范指导等赋能服务活动，持续优化外贸营商环境，助力辖区外贸企业规范经营、稳健发展，持续激活外贸发展活力，推动全县外贸高质量发展稳步前行。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4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金砖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宁，我将于8月25日做客政风抗风热线节目，就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5: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她狠狠打了手心。那是她唯一一次打我，她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6: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5: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7: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8: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5: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7: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8: 我奶奶王秀妮。
9: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5: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 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从我做起，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光盘行动，没有休止符。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0: 儿呢，晚上还一起散步，节假日的时候一起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一家人也看起来其乐融融的，所以我一度还怀疑自己那天是不是看错人了呀。不过后来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应该没看错。
1: 你又看到那个男的出去约会了？
0: 不是，那天晚上我从公司聚餐回来，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就听到隔壁在吵架。哎呦，我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没有敲他们家的门，毕竟两口子吵架嘛，也很正常，我一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两个月之后，一天夜里乔亚突然来找我，当时我都已经睡了，开门一看我就吓着了，乔亚满脸都是眼泪，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
2: 小石，
0: 哎，乔亚你怎么了？别哭别哭，慢慢说。
2: 小石，我好害怕呀，虽然我都恨得牙根痒痒了，但我还是下不去手，怎么办呀？
1: 下不了手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是一头雾水啊，就赶紧把他拉进了屋里，让他慢慢说。
2: 今天晚上我给张泽这个王八蛋牛奶里加了安眠药，我本来想让他变成太监，然后再也不敢兴风作浪，再也不能干那事儿。
0: 什么？
2: 可是我拿了剪刀试了好久，我还是不敢下手。
0: 你乔亚，你怎么那么傻呀？多亏你没下手啊，要不然这可是伤害罪呀。
2: 我知道，但我恨死他了，我好恨呐。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1: 这得恨到什么程度才会想干这种事儿啊？
0: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就赶紧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这才把他们两口子的事儿从头到尾跟我说了一遍。哎，乔亚呀和她老公是大学同学，张泽属于那种很开朗能说会道的人，而且长得那是一表人才。乔亚呢长得也不差，有好多人在追，其中呢就包括张泽，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张泽呢脑子灵活，一毕业呀就和一帮同学创业，做起了电商，借着那几年的好势头，那搞的是风生水起，很快就买了房子，他们俩呢也就顺理成章风风光光的办了婚礼。婚后不久呢，乔亚就怀孕了，可是啊到了快生的时候，她发现张泽出轨了，对象是张泽公司的客服小妹。乔亚也是偶然发现他们俩在微信里面打情骂俏的聊天记录才发现的。哎呦，他们聊的那叫一个火热，那个小妹一口一个亲爱的，张泽还管她叫小甜心小宝贝。哎呦，聊的内容别提多露骨了，不用猜俩人肯定是睡过了。我跟你说，乔亚当时都快气疯了。张泽态度倒是挺诚恳，直接跪在地上求她，还赌咒发誓说自己就是因为乔亚怀孕了，自己有生理需求才和小妹逢场作戏的，还说会立刻跟她一刀两断。哼，
1: 生理需要这理由要是成立，那么多女人生孩子的时候，他们老公是不是都可以名正言顺的出轨了？
0: 哎，可是乔亚就接受了。哎，毕竟啊他马上就要生了嘛，自己也不可能在这个档口离婚呢。他就让张泽呢立刻解雇那个小妹，张泽也照做了。没过几天，乔亚就生了儿子。张泽是鞍前马后的伺候，确实也很上心，他给乔亚请了最好的月嫂，吃最贵的月子餐，张口闭口都是老婆辛苦啦，老婆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什么的。儿子满月的时候呢，张泽还请了乔亚娘家和全公司的人办了一个隆重的满月酒，还送了乔亚一个一克拉的钻戒。出轨那档子事儿呢就算是彻底过去了。
1: 不过有第一次恐怕就会有第二次吧。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虽说那次之后张泽老实了挺长一段时间，乔亚要查的手机呢他也很大方的让乔亚查啊，但是到了儿子三岁那年就又开始了。他跟我说啊，当时呢他儿子要上早教班，有一天呢乔亚的车没油了，他就用张泽的车去送儿子。他从后座抱儿子下车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坐垫的缝里有一根头发，哎，褐色的短短的一截，还是带卷

0: 肯定是女人的。
1: 这都能被他看见？
0: 哼，要不然说女人心细如发呢。这一次乔亚就没有声张啊，他特地请了几天假，开始跟踪张泽。到了第三天，他就发现张泽下午的时候去了一个小区，进了一户人家。乔亚等了一会儿呢，就去敲门。开门的就是个女孩，哎呀，头上就是褐色的短发。乔亚还听见啊，房间里面有洗澡的声音。那女孩就问：“你找谁呀？”乔亚就忍着气说了一句：“啊，我找错人了。”然后就跑了。
1: 他干嘛不当面揭穿呢？
0: 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而且因为心虚吧，就只好走了。之后呢，他就冷静地想了一下，也不闹了，直接要求离婚。可是张泽也没像上次那样低姿态，他竟然还挺强硬的，坚决不离婚，还说呢，什么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外面的女人只是他想玩玩而已，他只把乔亚一个人当真正的老婆。哎，他甚至说，这些年你的家人、你的同事，谁不知道你是风光的张太太呀？离婚不是给自己啪啪打脸吗？就是这句话把乔亚给镇住了。这些年张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物质上呢也确实没有亏待过他，每一次聚会啊，乔亚都

0: 就这么忍了？
1: 是啊，而且张泽还在旁敲侧击地跟他说，哎，知不知道有一种婚姻叫开放式婚姻，就是夫妻俩维持表面的家庭关系，私下里就可以各玩各的。如果以后乔亚有意中人，他也可以不过问。
0: 什么？
1: 张泽还说呀，谁能保证从一而终呢？离婚又太麻烦，这样开放着相处彼此都省事儿啊。他还说他周围好几个同事的家庭都是这种关系。
0: 我怎么没听说过现在都这么开放了？这说到底，张泽这种人就是自私，什么都想占着，而且能容忍妻子也去找别的男人，这不就是不再爱他的表现吗？
1: 就是啊，乔亚也觉得张泽特别无耻，而坚决反对这种相处方式。张泽呢也没再跟他争什么，就建议呢先分居冷静一段时间。当天晚上他自己就搬到客房去了。乔亚忍了一肚子火啊，正好呢当时单位要抽人去滨海出差，他就主动请缨去了滨海，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上司姓叶。哎呀，这个叶总呢其实也是刚过而立之年，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自己一个人调到他们这边工作的，从他刚来公司啊，乔亚就能感觉到叶总对他总是在有意无意的关照，那份好感呢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呀，乔亚跟他一直保持着距离。在滨海开完会以后呢，叶总看乔亚心情不好，就提议带他呢去海边散散心。乔亚一想，哎呀，张泽这事儿呢真是烦啊，就同意了。他们俩呀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叶总还脱下了外套披到了乔亚的身上。乔亚说就这个动作让他心动了。他们俩就边走边聊，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叶总就已经把他搂在怀里了。回去的时候呢，乔亚的凉鞋上沾了好多沙子，叶总就让他坐到石头上，用矿泉水给他冲脚，再帮他穿上了鞋，然后还蹲下来要背他回去。乔亚最后彻底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一晚呢他也没回自己的房间。他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张泽屡教不改了，他也体会到了什么叫刺激。
0: 可是刺激之后呢，他们两口子就真能相安无事地保持这种状态？
1: 哼，要真能保持他也不会拿剪刀了吧。哎，从滨海回来以后啊，乔亚心里就一直有愧疚，但一想到这是对张泽的报复，他也想开了不少。张泽好像也能感觉出来了，两个人呢就都心怀鬼胎，所以呢关系也缓和了一些。而且啊，有了第一次之后，叶总再约乔亚的时候，乔亚也会故意的在张泽面前打扮的花枝招展，说自己去加班。张泽也不阻挠，还会暧昧的说不用担心，孩子我看着呢。其实这种反应让乔亚很不爽，因为她真的不是那种特别能放得开的女人，所以呢每次她都带着情绪和叶总约会，总是不在状态。时间一长呢，叶总也觉得没意思了，就不再约他了。乔亚反而是松了口气。嗨，你说说，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地方吧。男人呢可以把家里的女人和外面的女人分得很开，可是女人不行，特别是像乔亚这样的人，他真的玩不起。
0: 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这是人性和动物性的区别。有人觉得只有放纵自己的原始欲望才能快乐，不加控制的话，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啊？
1: 哼，是啊。哎，总之呢，这样的日子乔亚是过不下去了。他和张泽呢好好的谈了一次，说自己想辞职换一个单位，也希望张泽可以收收心回来呢，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可是张泽不愿意啊，他过去还会掩饰一下，但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明目张胆了。乔亚因为自己没底气，也不敢再理直气壮地过问那些事儿。他找我哭的那次啊，就是因为他发现张泽又迷上了一个小狐狸精。过去张泽不管玩得多晚都会回家，但现在三天两头在外头过夜，根本不在乎乔亚的感受。可这些痛苦乔亚又没法跟父母跟朋友说，他当时真的是快崩溃了。他说有的时候晚上看着张泽，想到不知道白天他又和哪个女人去厮混，就有想掐死他的冲动。可以想到自己也犯过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只能安慰他说，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就过。

0: 去吧。如果你非要拿剪刀解决问题，最后只能两败俱伤。听我一句劝啊，等他醒过来再好好谈一次吧。
1: 哎，小诗要是能谈早就谈好了。他呀就是想要那种开放式的婚姻，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0: 哎呀，他想是他的事儿，能不能让他如愿是你的事儿啊。红旗倒不倒难道由他说了算吗？
1: 你说的对，对，红旗倒不倒决定权在我手里啊。
0: 哼，就是呀，忘了今晚的事儿，休息一会儿再想想以后要怎么办。你看看外面天都快亮了。
1: 嗯，过几天要元旦了。
0: 元旦节那几天呢，我看到乔亚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一个人带着儿子在三亚玩的照片，我就给他留言说新年快乐呀。他回了我一句话说新的一年要做新的自己。哎，我就知道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春节前上班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下班回家正好在电梯口看到了张泽。过去呢，他见我总是嬉皮笑脸的跟我打招呼，不过呀那一天他拉着一个大行李箱垂头丧气的，只是冲我点了一下头就进电梯了。
2: 他们分手了？
0: 嗯，我去找乔亚问怎么回事，他跟我说
3: 我呀，我给他放狠话了，续他的开放婚姻，要么你滚，要么我带着儿子滚，从今以后啊你爱怎么风流就怎么风流，不然小心我哪一天忍不了了直接让你变太监。还算他有良心，说我带着儿子把房子留给我。
0: 你真这么说的呀？
3: 那当然，对这样的贱人不狠那哪行啊。
0: 乔亚你知道吗，咱们当邻居这么久，这是我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
3: 是吗？不会吧。
0: 真的，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从那以后呢，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他乐乐呵呵的。虽然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但他的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平时啊父母也会过来帮忙，比如今天就是，否则他也没空出来跟我聊天。
2: 原来如此，他现在过得开心就好。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樱桃利口酒、沃德嘎、葡萄柚汁、樱桃白兰地和香槟调成的，名字叫做和谐水晶。这杯酒呢，其实也代表着我对婚姻的看法。
1: 你的看法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纯洁的，就像这杯纯白色的鸡尾酒。同时呢，爱情也是具有排他性的，婚姻正是为了巩固稳定这样的关系而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爱上多个人，所以啊，如果他打着开放式婚姻的旗号纵容自己和配偶同时出轨，那只能证明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爱情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勉强维持婚姻关系，就好像是白水晶上沾染了污垢，这些脏东西会显得无比扎眼。想要无视假装和谐是不可能的。
1: 是啊，这样的关系只能让彼此痛苦。哼，开放式婚姻说得好听，开放来开放去，最后只能是鸡飞蛋打。
0: 是啊，所谓开放式婚姻，放开的不过是自己的欲望，而人的欲望一旦不受控制，他之后要承担的痛苦恐怕是他靠开放换来的多少快乐都弥补不了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开放式婚姻开放了谁》，原作金石，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

0: 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

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

0: 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
2: 你是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

0: 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冯。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邻居两口子的婚姻故事。奉行着所谓开放式婚姻的他们，是否能够幸福开放的白头到老呢？

0: 老板，刚才跟我一起喝酒的那个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1: 怎么样？没怎么注意啊，不过感觉挺开朗的，一直和你有说有笑的。干嘛突然这么问啊？
0: 因为他身上有故事啊。你别看他现在这么开心，头两年没少找我抹眼泪
1: 啊。
0: 过去她老公跟她搞什么开放式婚姻，可说到底谁受得了这么开放啊？
1: 开放式婚姻什么意思啊？
0: 这就得从头说了。她呀其实是我的邻居，叫乔亚。2016年的时候我搬家搬到了他们家对门，刚搬过去那会儿啊，我就跟乔亚还有她丈夫认识了。她丈夫叫张泽。当然了，楼房里的邻居嘛，你懂的，也不可能熟到哪儿去，顶多就是电梯里碰见了，互相点个头，就算是打招呼了。后来有一天，我下班之后等公交车，就看见张泽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从车里走出来，直接就进商场了。哟，他和那个女孩一看就像是在热恋，特别亲热。后来啊，回家等电梯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了乔亚买菜回来，看他拎着两个大袋子，我就赶紧帮他提了一个，然后呢还随口问了一句，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先生呢？
2: 他
0: 他平时是不是很忙啊？
2: 是忙，忙着到处拈花惹草呢。
1: 他知道他丈夫出轨了？
0: 听那个意思确实是，搞得我也挺尴尬的。其实啊，他说完也有点不好意思，就又补充了一句，
2: 你看男的是不是都这毛病啊？
0: 所以要看紧一点啊，尤其是像张先生这么优秀的人。聊到这儿的时候电梯到了，我帮他把东西拎出来，他开家门的时候问我要不要进去坐坐，我还是觉得气氛挺尴尬，我就没去。不过呀，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倒是亲密多了，见面呢总要聊上几句。后来呀，我看他们夫妻两个早上一起上班，偶尔呢晚上还一起散步，节假日的时候一起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一家人也看起来其乐融融的，所以我一度还怀疑自己那天是不是看错人了呀。不过后来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应该没看错。
1: 你又看到那个男的出去约会了？
0: 不是，那天晚上我从公司聚餐回来，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就听到隔壁在吵架。哎呦，我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没有敲他们家的门，毕竟两口子吵架嘛，也很正常，我一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两个月之后一天夜里，乔亚突然来找我，当时我都已经睡了，开门一看我就吓着了，乔亚满脸都是眼泪，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
3: 小石，
0: 乔亚你怎么了？别哭别哭，慢慢说。
3: 小石，我好害怕呀，虽然我都恨得牙根痒痒了，但我还是下不去手，怎么办呀？
1: 下不了手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是一头雾水啊，就赶紧把他拉进了屋里，让他慢慢说。
3: 今天晚上我给张泽这个王八蛋牛奶里加了安眠药，我本来想让他变成太监，然后再也不敢兴风作浪，再也不能干那事儿。
0: 什么？
3: 可是我拿了剪刀试了好久，我还是不敢下手。
0: 你乔亚，你怎么那么傻呀？多亏你没下手啊，要不然这可是伤害罪呀。
3: 我知道，但我恨死他，我好恨呐，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1: 这得恨到什么程度才会想干这种事儿啊？
0: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就赶紧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这才把他们两口子的事儿从头到尾跟我说了一遍。乔亚呀和她老公是大学同学，张泽属于那种很开朗能说会道的人，而且长得那是一表人才。乔亚呢长得也不差，有好多人在追，其中呢就包括张泽，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张泽呢脑子灵活，一毕业呀、就和一帮同学创业，做起了电商，借着那几年的好势头，那搞的是风生水起，很快就买了房子，他们俩呢也就顺理成章风风光光的办了婚礼。婚后不久呢，乔亚就怀孕了，可是啊到了快生的时候，她发现张泽出轨了，对象是张泽公司的客服小妹。乔亚也是偶然发现他们俩在微信里面打情骂俏的聊天记录才发现的。哎呦，他们聊的那叫一个火热，那个小妹一口一个亲爱的，张泽还管她叫小甜心小宝贝，哎呦，聊的内容别提多露骨了。不用猜，俩人肯定是睡过了，我跟你说。乔亚当时都快气疯了，张泽态度倒是挺诚恳，直接跪在地上求他，还赌咒发誓说自己就是因为乔亚怀孕了，自己有生理需求才和小妹逢场作戏的，还说会立刻跟他一刀两断。哼，
1: 生理需要这理由要是成立，那么多女人生孩子的时候，他们老公是不是都可以名正言顺的出轨呢？
0: 哎，可是乔亚就接受了。哎，毕竟啊他马上就要生了嘛，自己也不可能在这个档口离婚呢。他就让张泽呢立刻解雇那个小妹，张泽也照做了。没过几天，乔亚就生了儿子。张泽是鞍前马后的伺候，确实也很上心，他给乔亚请了最好的月嫂，吃最贵的月子餐，张口闭口都是老婆辛苦啦，老婆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什么的。儿子满月的时候呢，张泽还请了乔亚娘家和全公司的人办了一个隆重的满月酒，还送了乔亚一个一克拉的钻戒，出轨那档子事儿呢就算是彻底过去了。
1: 不过有第一次，恐怕就会有第二次吧。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虽说那次之后张泽老实了挺长一段时间，乔亚要查的手机呢他也很大方的让乔亚查啊，但是到了儿子三岁那年就又开始了。他跟我说啊，当时呢他儿子要上早教班，有一天呢乔亚的车没油了，他就用张泽的车去送儿子。他从后座抱儿子下车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坐垫的缝里有一根头发，哎，褐色的短短的一截，还是带卷的，肯定是女人的，
1: 这都能被他看见。
0: 哼，要不然说女人心细如发呢。这一次乔亚就没有声张啊，他特地请了几天假开始跟踪张泽。到了第三天，他就发现张泽下午的时候去了一个小区，进了一户人家。乔亚等了一会儿呢就去敲门，开门的就是个女孩，哎呀，头上就是褐色的短发。乔亚还听见啊房间里面有洗澡的声音，那女孩就问你找谁呀，乔亚就忍着气说了一句啊我找错人了，然后就跑了。
1: 她干嘛不当面揭穿呢？
0: 她说她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而且因为心虚吧就只好走了。之后呢她就冷静地想了一下，也不闹了，直接要求离婚。可是张泽也没像上次那样低姿态，他竟然还挺强硬的，坚决不离婚，还说呢什么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外面的女人只是他想玩玩而已，他只把乔亚一个人当真正的老婆。哎，他甚至说这些年你的家人你的同事谁不知道你是风光的张太太呀，离婚不是给自己啪啪打脸吗？就是这句话把乔亚给镇住了。这些年张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物质上呢也确实没有亏待过他，每一次聚会啊乔亚都是同学们最羡慕的那个，要是真离婚了，自己不就真成别人的笑柄了吗？
1: 哎，为什么他是笑柄啊？这做错事的明明是他丈夫啊。
0: 嗨，知道的人可以说是张泽花心，不知道的难道不会觉得乔亚是因为啊没有魅力才管不住自己的男人的吗？
1: 人如果一直活在别人的口舌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他就这么忍了？
0: 是啊，而且张泽还在旁敲侧击地跟他说，哎，知不知道有一种婚姻叫开放式婚姻，就是夫妻俩维持表面的家庭关系，私下里就可以各玩各的，如果以后乔亚有意中人，他也可以不过问。
1: 什么？
0: 张泽还说呀，谁能保证从一而终呢？离婚又太麻烦，这样开放着相处彼此都省事儿啊。他还说他周围好几个同事的家庭都是这种关系。
1: 我怎么没听说过现在都这么开放了？这说到底，张泽这种人就是自私，什么都想占着，而且能容忍妻子也去找别的男人，这不就是不再爱他的表现吗？
0: 就是啊，乔亚也觉得张泽特别无耻，而坚决反对这种相处方式。 张泽呢也没再跟他争什么，就建议呢先分居冷静一段时间。当天晚上他自己就搬到客房去了。乔亚忍了一肚子火啊，正好呢当时单位要抽人去滨海出差，他就主动请缨去了滨海，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上司姓叶。哎呀，这个叶总呢其实也是刚过而立之年，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自己一个人调到他们这边工作的，从他刚来公司啊，乔亚就能感觉到叶总对他总是在有意无意的关照，那份好感呢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呀，乔亚跟他一直保持着距离。在滨海开完会以后呢，叶总看乔亚心情不好，就提议带他呢去海边散散心。乔亚一想，哎呀，张泽这事儿呢真是烦啊，就同意了。他们俩呀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叶总还脱下了外套披到了乔亚的身上。乔亚说就这个动作让他心动了。他们俩就边走边聊，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叶总就已经把他搂在怀里了。回去的时候呢，乔亚的凉鞋上沾了好多沙子，叶总就让他坐到石头上，用矿泉水给他冲脚，再帮他穿上了鞋，然后还蹲下来要背他回去。乔亚最后彻底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一晚呢他也没回自己的房间。他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张泽屡教不改了，他也体会到了什么叫刺激。
1: 可是刺激之后呢，他们两口子就真能相安无事地保持这种状态？
0: 哼，要真能保持他也不会拿剪刀了吧。哎，从滨海回来以后啊，乔雅心里就一直有愧疚，但一想到这是对张泽的报复，他也想开了不少。张泽好像也能感觉出来了，两个人呢就都心怀鬼胎，所以呢关系也缓和了一些。而且啊，有了第一次之后，叶总再约乔亚的时候，乔亚也会故意的在张泽面前打扮的花枝招展，说自己去加班。张泽也不阻挠，还会暧昧的说不用担心，孩子我看着呢。其实这种反应让乔亚很不爽，因为她真的不是那种特别能放得开的女人，所以呢每次她都带着情绪和叶总约会，总是不在状态。时间一长呢，叶总也觉得没意思了，就不再约他了。乔亚反而是松了口气。嗨，你说说，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地方吧。男人呢可以把家里的女人和外面的女人分得很开，可是女人不行，特别是像乔亚这样的人，他真的玩不起。
1: 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这是人性和动物性的区别。有人觉得只有放纵自己的原始欲望才能快乐，不加控制的话，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啊？
0: 是啊，哎，总之呢，这样的日子乔亚是过不下去了。他和张泽呢，好好的谈了一次，说自己想辞职换一个单位，也希望张泽可以收收心，回来呢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可是张泽不愿意呀，他过去还会掩饰一下，但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明目张胆了。乔亚因为自己没底气，也不敢再理直气壮地过问那些事儿。他找我哭的那次啊，就是因为他发现张泽又迷上了一个小狐狸精。过去张泽不管玩得多晚都会回家，但现在三天两头在外头过夜，根本不在乎乔亚的感受。可这些痛苦乔亚又没法跟父母跟朋友说，他当时真的是快崩溃了。他说有的时候晚上看着张泽，想到不知道白天他又和哪个女人去厮混，就有想掐死他的冲动，可以想到自己也犯过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只能安慰他说，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就过去吧，如果你非要拿剪刀解决问题，最后只能两败俱伤。听我一句劝啊，等他醒过来再好好谈一次吧。
4: 哎，小诗要是能谈早就谈好了，他呀就是想要那种开放式的婚姻，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0: 哎呀，他想是他的事儿，能不能让他如愿是你的事儿啊，红旗倒不倒难道由他说了算吗？
4: 你说的对，对，红旗倒不倒决定权在我手里啊。
0: 哼，就是呀，忘了今晚的事儿，休息一会儿再想想以后要怎么办。你看看外面天都快亮了。
4: 嗯。 过几天也要元旦了。
0: 元旦节那几天呢，我看到乔亚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一个人带着儿子在三亚玩的照片，我就给他留言说新年快乐呀。他回了我一句话，说新的一年要做新的自己。哎，我就知道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春节前上班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下班回家正好在电梯口看到了张泽。过去呢，他见我总是嬉皮笑脸的跟我打招呼，不过呀，那一天他拉着一个大行李箱垂头丧气的，只是冲我点了一下头就进电梯了。
1: 他们分手了？
0: 嗯，我去找乔亚问怎么回事，他跟我说，
2: 我呀，我给他放狠话了，续他的开放婚姻，要么你滚，要么我带着儿子滚，从今以后啊，你爱怎么风流就怎么风流，不然小心我哪一天忍不了了直接让你变太监。还算他有良心，说我带着儿子把房子留给我。
0: 哈，你真这么说的呀？
2: 那当然，对这样的贱人不狠那哪行啊。
0: 乔亚，你知道吗，咱们当邻居这么久，这是我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
2: 是吗？不会吧。
0: 真的，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从那以后呢，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他乐乐呵呵的。虽然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但他的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平时啊，父母也会过来帮忙，比如今天就是，否则他也没空出来跟我聊天。
1: 原来如此，他现在过得开心就好。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来，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樱桃利口酒、沃德嘎、葡萄柚汁、樱桃白兰地和香槟调成的，名字叫做和谐水晶。这杯酒呢，其实也代表着我对婚姻的看法。
1: 你的看法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纯洁的，就像这杯纯白色的鸡尾酒。同时呢，爱情也是具有排他性的，婚姻正是为了巩固稳定这样的关系而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爱上多个人，所以啊，如果他打着开放式婚姻的旗号纵容自己和配偶同时出轨，那只能证明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爱情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勉强维持婚姻关系，就好像是白水晶上沾染了污垢，这些脏东西会显得无比扎眼。想要无视假装和谐是不可能的。
1: 是啊，这样的关系只能让彼此痛苦。哼，开放式婚姻说得好听，开放来开放去最后只能是鸡飞蛋打。
0: 是啊，所谓开放式婚姻，放开的不过是自己的欲望，而人的欲望一旦不受控制，他之后有承担的痛苦恐怕是他靠开放换来的多少快乐都弥补不了的。本故事选择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开放式婚姻开放了谁，原作金石，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三次提到了倪山和徐德义的名字，提到了徐德义带领村民们治理歇间村的过程。史丽华听得眼眶湿润，情绪起伏。等罗生教授讲课完毕，回答课堂提问时，史丽华却没了举手提问的勇气。一直到罗生教授在掌声中即将离开课堂，史丽华才站起身，奔到讲台前，结结巴巴地喊了一声：“罗教授。”罗生定睛看着他，史丽华哆嗦着嘴巴说：“我来自倪山脚下的歇间村，我父亲叫史德义。”罗生教授叫出了史丽华的名字。罗生说：“快七八年没见了，你变模样了。”史丽华攥着罗生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叔，我喊您叔行吗？罗生说：“
1: 喊吧，你该喊我叔。”
0: 罗生牵着史丽华的手从课堂里出来，两人站在走廊里聊了十多分钟。听说史丽华已经结婚当了父亲，罗生问：“
2: 你给儿子是叫自强吗？”“
1: 当年你父亲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过，等他当了爷爷，就给孙子取名叫自强，如果有个孙女啊，就叫自爱。”
0: 罗生这么说着兀自笑起来了。史丽华跟着笑：“
1: 罗叔啊，你哪天

0: 我随时等您去。罗生想了想说，我一定去，找个合适的机会吧。罗生给石丽华留了手机号，还问石丽华有没有手机，石丽华说没有。罗生想了想说，在城市里手机正在迅速普及，你很快就会有了。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

0: 培训结束后，施丽华回到歇间村的第二天早上，石有福见到他便说：“
1: 刚接到通知，领导让你去一趟镇政府。”
0: 施丽华以为领导想听听他参加培训班的情况，结果在镇政府见到分管歇间村片区的主任之后，主任把一封匿名举报信摆在了施丽华面前。施丽华拿起信看，边看边觉得头皮冒汗。匿名信白纸黑字列举了施丽华担任村干部前后的三种恶迹：一是施丽华在修建种子碑期间，以全村人的名义向施工队索要生活补助费5000元；二是施丽华以村集体的名义修建鱼塘，并利用自己老婆乔红梅会养鱼的技术，把村民集体建的鱼塘占为己有，获取养鱼收入4000元。三是石丽华在儿子过满月的时候大肆收取村民的米面和鸡蛋，合计金额2000元。石丽华看着举报信的字体，瞬间也就明白了是谁写的。片区主任说：“
2: 如果举报属实，举报信说的这些钱加起来就可以逮捕判刑了。”
0: 石丽华说：“
1: 这些话全部是污蔑之词，我请求领导查清事实，还我清白。”
0: 片区主任说：“
2: 你父亲在任的时候，一辈子做事勤俭苦干，为人光明坦荡，组织上也相信你不会做出举报信上的事儿。我们查清是谁，对他警告教育。”
0: 石丽华说：“
1: 不用查了，写这封信的人是谁，我心里有数。这事儿我回去处理好，不会影响村民之间的团结。”
0: 片区主任说：“
2: 哎，清者自清，组织上相信你会处理好这件事儿。”
0: 走出镇政府大院，阳光迎面扑在脸上，石丽华觉得眼里生疼，抬手擦了一把眼窝，手掌里湿乎乎的有了泪水。回到家里，乔红梅正抱着孩子喂奶，见石丽华眼窝通红，阴沉着脸不吭声，就问她怎么了。石丽华气羞羞地说：“
1: 这个官我不想干了，干得没脸没皮，干得窝囊着呢。”
0: 乔红梅问：“为什么不想干了？”石丽华绷着脸不吭声，等乔红梅问急了，才吭吭哧哧说了举报信的事儿。乔红梅说：“
3: 你挑头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有人骂人，就应该做好挨骂的准备。人活着就这样啊，10个人里有8个人说这个人好，这个人就算是好人了。你指望别人都说你好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骂吧，被骂习惯就好了，骂的脸皮厚了呀，就不生气了。”
1: 石丽华说：“我走得正站得直，凭什么骂我？”
0: 乔红梅说：“
3: 哎呦，你挨骂不是小事儿吗？咱爹当书记的时候还被人打了呢。”
0: 乔红梅这么一说，施丽华闷头不吱声了。乔红梅叹口气说：“
3: 哎，咱爹啊是想带着全村人过好日子，你也是。如果你因为挨骂就不干了，那就正中了小人的计谋，咱爹也就白白被人打了。”
0: 施丽华气消了些，说起鱼塘的事儿，问乔红梅该怎么处理。乔红梅说：“
3: 哎，怪不得别人举报鱼塘的事儿，有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你出门培训这几天里，有福从鱼塘里打捞了几网鱼，拉去县城的菜市场卖了1000多块钱。
0: 石丽华听着登时来气：“
1: 这个有福真是混蛋，他这不是给咱们找麻烦吗？本来全村人就盯着鱼塘里的鱼呢，他却明目张胆地捞鱼卖钱去了。”
0: 乔红梅说：“
3: 我整天在家看孩子，有福捞鱼这事儿也没提前给我说，他卖完鱼回来给咱家自强买了个电动玩具，我才知道这事儿了。”
0: 石丽华阴着脸没吭声，愣怔片刻便快步走出了家门，径直去了村委会。推开办公室的门，直接拧开大喇叭的开关，对着全村人下了全村开会的通知。下完通知，石丽华又在喇叭里连喊3遍：“

0: 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喘着粗气来到了，石丽华见了他劈头便问，钱呢？石有福问，
1: 什么钱？
0: 石丽华说，卖鱼的钱呢，给我交出来。石有福听着这话，登时脸色发绿，嗫嚅着嘴巴说，
1: 买鱼的钱让我还账了。
0: 石丽华说，你还谁的钱账？石有福说，
1: 你忘了吗？大火把我在省城菜市场的店铺烧了个精光，这都两年了，那些供货商撵着我要钱啊。
0: 石丽华狠狠地哼了两声，指着石有福的鼻子说，
1: 我不管你欠账不欠账，你从鱼塘捞鱼卖的钱全部拿出来，待会儿开全村大会的时候，你当着全村人道歉，把这钱按照每家每户的人头数平分了给老少爷们。
0: 石有福不服气地说，
1: 凭什么分他们啊？这是俺红梅婶子放养的鱼苗，我欠账也只欠你家的，和村里没一毛钱的关系啊。
0: 石丽华说，
1: 你要是不这么做，你这副主任也别干了，文书也辞了吧。
0: 石有福盯着石丽华，他的眼神儿由气愤到绝望，再由绝望到哀求。
1: 丽华说，咱爷俩也是一块受过罪，共同患过难，我现在是省城回不去了，你可别把我逼得在村里也待不下去了。
0: 俩人正僵持着，乔红梅抱着孩子进了大院，看见石有福在一旁欲哭无泪的模样，走到石丽华面前便说，
1: 我在大喇叭里听到让有福来这里，我就知道有福要挨你的熊，他肯定得受难为。
0: 乔红梅说着，从衣兜里掏出1000块钱递给石有福，
1: 嗯，这是给自强积攒了3个月的奶粉钱，你先拿着处理眼前这事儿吧。
0: 石有福哆嗦着接过钱，蹲在地上哭出了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了，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爱过，
1: 全乡慢生活。
2: 我是金砖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宁，我将于8月25日做客整风抗风热线节目，就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市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治清风润童心，普法课堂伴成长；观摩拓思路，赋能强队伍，激活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精准赋能外贸发展，规范出

口申报流程，我县开展海关出口申报专题培训，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缤纷热烈的暑期时光是孩子们肆意探索、快乐成长的黄金期，也是未成年人安全防护、法治教育的关键期。为筑牢未成年人法治安全防线，丰富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今年夏天，县司法局、县检察院联合各镇街道社区，以法为基、以趣为美，将法治课堂搬进暑期托管班、儿童服务站，用沉浸式互动、趣味化实践，把安全知识、法律常识种进孩子们心田。沉浸式法治课堂筑牢暑期安全屏障，告别枯燥的法条宣传，本次系列普法活动全程以案例赋能、以互动增效、以法治知识易懂、易学、易用。县司法局联合山东品玉律师事务所走进圣元湖社区暑期托管班，结合青少年日常场景与真实案例，深入浅出讲解防溺水、交通安全、校园安全三大重点知识，剖析常见危险行为的潜在风险，传授实用避险与自救技巧，同时聚焦未成年人网络诈骗高发问题，细致拆解冒充老师收费、虚假公检法办案、免费领取游戏皮肤、盗用电话手表诈骗四类典型骗局，通过沉浸式角色扮演，引导孩子精准识别诈骗套路，掌握反诈防骗、依法维权的实用本领。在几何街道龙城社区开展青少年反诈普法活动，紧贴未成年人上网习惯，解读刷单返利、虚假抽奖、冒充好友借钱等常见诈骗类型，揭秘不法分子利用青少年心理实施诈骗的惯用手段，引导孩子严守个人信息与支付密码，自觉远离网络陷阱，树立健康正向的网络法治观念。县检察院干警走进成员工会驿站暑期托管班，开展防拐骗、网络安全专项法治宣讲，针对小学生辨别能力弱、易轻信他人的特点，逐一拆解陌生人投喂零食、冒充亲友接送、假意求助带路等拐骗套路，同时科普游戏返利、追星打赏、虚假中奖等暑期高频网络骗局，引导孩子守住安全底线，学会辨别危险、果断拒绝、自我保护。趣味手工赋能，让法治入心入生活。为让法治教育走出课本、贴近生活、入脑入心，各社区创新普法形式，将法治知识与手工美育有机结合，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潜移默化汲取法治力量。圣元湖社区组织开展法治反诈冰箱贴手工制作活动，孩子们亲手描摹法治标语、安全警示短句，让小小的手工作品成为居家常态化的法治提醒。龙城社区创意制作反诈主题书签，以书箱承载法治理念，让反诈守法意识伴随日常阅读浸润成长点滴。四合街道各儿童服务站开设粘土创作、创意绘画、手工书签等趣味课程，兼顾法治教育、动手能力培养与童真美育，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充实假期，收获成长。志愿微光聚力，长效守护少年成长。本次暑期系列普法活动贴合青少年认知特点，以趣味化、体验式的普法方式，打通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最后一公里，有效填补了暑期法治教育空白，切实提升了青少年安全防护、反诈避险和依法维权能力，让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种子深深根植同心。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法治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普法进社区、进托管班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创新普法形式，丰富普法内容，织密未成年人法治安全防护网，以志愿微光汇聚法治暖流，全方位护航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平安度夏。本台消息，为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借鉴兄弟乡镇特色产业发展先进经验，拓宽村级产业发展思路和集体增收渠道，近日，浙沟镇组织全镇25个村党支部书记、种粮大户赴华村镇、全林镇开展特色产业交流。

学习活动。此次交流学习聚焦特色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壮大、村民稳定增收等核心主题，以实地观摩、现场学习、座谈研讨的方式开展。在华村镇实地查看了草莓种植基地，详细了解草莓种植技术、发展前景、经济效益等情况。随后大家来到全林镇，当地芦笋种植户详细介绍了稳产增收举措以及销路渠道搭建等核心经验。观摩结束后，浙沟镇召开特色产业经验交流座谈会。会上，浙沟镇分管负责同志结合本次外出学习的所见所思，对全镇产业发展提出明确工作要求，鼓励各村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持续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活力。本土种植大户代表立足自身现身说法，分享特色种植经验。洛里庄村种植户围绕鲜食玉米一年三季高效轮作模式展开经验交流，岔河村种植户则分享了木耳标准化、规模化的养殖经验。本台消息，为进一步规范企业外贸出口业务操作，破解海关出口申报流程痛点难点，提升镇街外贸服务能力和企业出口实操水平，助力辖区外贸业务提质增效、合规发展，近日县商务局组织开展海关出口申报流程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特邀易运营专业讲师授课，各镇街外贸工作负责人、辖区重点外贸企业业务骨干齐聚现场，集中学习海关出口申报规范流程，夯实外贸业务实操基础。当前外贸业务流程规范化、申报数据精准化是企业稳订单、拓市场、防风险的关键。随着外贸业务体量持续增长，海关出口申报操作不规范、流程不熟悉、资料报送不齐全等问题，成为制约部分企业高效通关、顺畅出口的重要因素。此次培训精准聚焦企业和镇街工作实际需求，把将破解出口申报实操难题，为全县外贸业务标准化、规范化开展筑牢保障。培训现场，易运营专业讲师结合最新海关进出口申报政策、行业规范及实操案例，围绕海关出口申报全流程开展系统化、精细化讲解，重点解读了出口申报前期资料准备、系统录入规范、数据核对要点、通关申报流程、审核常见问题、差错修正方法等核心内容。同时针对报关单填质规范、税费申报、单证留存、出口退税关联申报、特殊场景申报处理等企业高频疑问进行逐一拆解。讲师结合日常实操中的典型错误案例，深入分析申报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疏漏及风险隐患，详细讲解规避方法和应对举措，让参训人员直观掌握规范操作标准。为确保培训学以致用、落地见效，本次培训设置现场答疑、互动交流环节，参训镇街工作人员和企业业务骨干结合日常工作中遇到的申报卡顿、数据异常、通关受阻等实际问题积极提问，讲师逐一针对性解答，手把手指导实操，现场交流氛围浓厚，有效打通了业务操作堵点，解决了大家工作中的困惑难题，让参训人员学有所获、学有所用。此次专题培训贴合实操，针对性强、覆盖面广，有效补齐了镇街外贸服务人员和企业业务人员的实操短板，进一步统一了出口申报操作标准，提升了全员合规申报、规范操作的能力，为企业降低通关风险、提升出口通关效率、减少业务差错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1: 天上不会掉馅饼，小心地上有陷阱。老年人防诈骗，不听不信不转账。科学保健防骗局
2: 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3: 老话说得好啊，六月的天啊，孩子的脸，说翻脸啊就翻脸。六九月份啊，是集中的降雨季啊，是集中降雨季呢，急出现什么呢？旱涝急转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啊，出现短时的急降雨天气，你说如果是在室外遇到这种暴雨天气，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4: 步行或者骑行时，应当绕过积水严重过水路面。如果不得不通行时，一定要观察水面，及时发现暗流、漩涡等冒泡的地段，以免被冲入下水井盖、被卷走或冲走。
3: 办这个情况必须注意。我没有走着，也没有骑行，我开着车。我开着车，如果开着车，水流涌进了驾驶室，我应该怎么做？
4: 如果被困在车上，应想方立刻打开车门。打不开时，应用车上工具砸碎玻璃进行逃生，天窗逃生、玻璃逃生。从车窗逃生时，应当注意水流湍急的地方。如果车上有两到三个人，可以互相拉着手，结伴慢慢的往前走，以免被水冲走、卷走。
3: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像一些低洼地区啊，像一些社区啊、村庄，还有商场啊、车库啊、加油站。地势比较低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我们可以利用啊这些门板啊、沙袋啊，组建起什么呢？临时的小水坝。
4: 危房、电线杆、高压线、河床、水库等都是危险区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邻居两口子的婚姻故事。奉行着所谓开放式婚姻的他们，是否能够幸福开放的白头到老呢？

0: 才跟我一起喝酒的那个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1: 怎么样？没怎么注意啊，不过感觉挺开朗的，一直和你有说有笑的。哎，干嘛突然这么问啊？
0: 因为他身上有故事啊。哎，你别看他现在这么开心，头两年没少找我抹眼泪
1: 啊。
0: 过去她老公跟她搞什么开放式婚姻，可说到底谁受得了这么开放啊？
1: 开放式婚姻什么意思啊？
0: 这就得从头说了。她呀其实是我的邻居，叫乔亚。2016年的时候我搬家搬到了他们家对门，刚搬过去那会儿啊，我就跟乔亚还有她丈夫认识了。她丈夫叫张泽。哎，当然了，楼房里的邻居嘛，你懂的，也不可能熟到哪儿去，顶多就是电梯里碰见了，互相点个头，就算是打招呼了。后来有一天，我下班之后等公交车，就看见张泽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从车里走出来，直接就进商场了。哟，他和那个女孩一看就像是在热恋，特别亲热。后来啊，回家等电梯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了乔亚买菜回来，

0: 他拎着两个大袋子，我就赶紧帮他提了一个，然后呢还随口问了一句，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先生呢？
2: 他
1: 哎，他平时是不是很忙啊？
2: 哎，是忙，忙着到处拈花惹草呢。
3: 他知道他丈夫出轨了？
0: 听那个意思确实是，搞得我也挺尴尬的。其实啊，他说完也有点不好意思，就又补充了一句，
2: 哎，你看男的是不是都这毛病啊？
1: 所以要看紧一点啊，尤其是像张先生这么优秀的人。
2: 哎，
0: 聊到这儿的时候电梯到了，我帮他把东西拎出来，他开家门的时候问我要不要进去坐坐，我还是觉得气氛挺尴尬，我就没去。不过呀，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倒是亲密多了，见面呢总要聊上几句。后来呀，我看他们夫妻两个早上一起上班，偶尔呢晚上还一起散步，节假日的时候一起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一家人也看起来其乐融融的，所以我一度还怀疑自己那天是不是看错人了呀。不过后来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应该没看错。
3: 你又看到那个男的出去约会了？
0: 不是，那天晚上我从公司聚餐回来，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就听到隔壁在吵架。哎呦，我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没有敲他们家的门，毕竟两口子吵架嘛，也很正常，我一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两个月之后，一天夜里乔亚突然来找我，当时我都已经睡了，开门一看我就吓着了，乔亚满脸都是眼泪，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
4: 小石，
0: 乔亚你怎么了？别哭别哭，慢慢说。
4: 小石，我好害怕呀，虽然我都恨得牙根痒痒了，但我还是下不去手，怎么办呀？
3: 下不了手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是一头雾水啊，就赶紧把他拉进了屋里，让他慢慢说。
4: 今天晚上我给张泽这个网吧打牛奶里加了安眠药，我本来想让他变成太监，然后再也不敢兴风作浪，再也不能干那事儿。
0: 什么？
4: 可是我拿了剪刀试了好久，我还是不敢下手。
0: 你乔亚，你怎么那么傻呀？多亏你没下手啊，要不然这可是伤害罪呀。
4: 我知道，但我恨死他，我好恨呐，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3: 这得恨到什么程度才会想干这种事儿啊？
0: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就赶紧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这才把他们两口子的事儿从头到尾跟我说了一遍。哎，乔亚呀和她老公是大学同学，张泽属于那种很开朗能说会道的人，而且长得那是一表人才。乔亚呢长得也不差，有好多人在追，其中呢就包括张泽，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张泽呢脑子灵活，一毕业呀就和一帮同学创业，做起了电商，借着那几年的好势头，那搞的是风生水起，很快就买了房子，他们俩呢也就顺理成章风风光光的办了婚礼。婚后不久呢，乔亚就怀孕了，可是啊到了快生的时候，她发现张泽出轨了，对象是张泽公司的客服小妹。乔亚也是偶然发现他们俩在微信里面打情骂俏的聊天记录才发现的。哎呦，他们聊的那叫一个火热，那个小妹一口一个亲爱的，张泽还管她叫小甜心小宝贝，哎呦，聊的内容别提多露骨了。不用猜，俩人肯定是睡过了，我跟你说。乔亚当时都快气疯了，张泽态度倒是挺诚恳，直接跪在地上求她，还赌咒发誓说自己就是因为乔亚怀孕了，自己有生理需求才和小妹逢场作戏的，还说会立刻跟她一刀两断。哼，
3: 生理需要这理由要是成立，那么多女人生孩子的时候，他们老公是不是都可以名正言顺的出轨了？
0: 哎，可是乔亚就接受了。哎，毕竟啊他马上就要生了嘛，自己也不可能在这个档口离婚呢。他就让张泽呢立刻解雇那个小妹，张泽也照做了。 没过几天。

0: 乔亚就生了儿子。张泽是鞍前马后的伺候，确实也很上心。他给乔亚请了最好的月嫂，吃最贵的月子餐，张口闭口都是老婆辛苦啦，老婆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什么的。儿子满月的时候呢，张泽还请了乔亚娘家和全公司的人办了一个隆重的满月酒，还送了乔亚一个一克拉的钻戒。出轨那档子事儿呢，就算是彻底过去了。
1: 不过有第一次，恐怕就会有第二次吧。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虽说那次之后张泽老实了挺长一段时间，乔亚要查的手机呢，他也很大方的让乔亚查啊。但是到了儿子三岁那年就又开始了。他跟我说啊，当时呢他儿子要上早教班，有一天呢乔亚的车没油了，他就用张泽的车去送儿子。他从后座抱儿子下车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坐垫的缝里有一根头发，哎，褐色的，短短的一截，还是带卷的，肯定是女人的。
1: 这都能被他看见？
0: 哼，要不然说女人心细如发呢。这次乔亚就没有声张啊，他特地请了几天假，开始跟踪张泽。到了第三天，他就发现张泽下午的时候去了一个小区，进了一户人家。乔亚等了一会儿呢，就去敲门。开门的就是个女孩，哎呀，头上就是褐色的短发。乔亚还听见啊，房间里面有洗澡的声音。那女孩就问：“你找谁呀？”乔亚就忍着气说了一句：“啊，我找错人了。”然后就跑了。
1: 他干嘛不当面揭穿呢？
0: 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而且因为心虚吧，就只好走了。之后呢，他就冷静地想了一下，也不闹了，直接要求离婚。可是张泽也没像上次那样低姿态。他竟然还挺强硬的，坚决不离婚，还说呢，什么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外面的女人只是他想玩玩而已，他只把乔亚一个人当真正的老婆。哎，他甚至说，这些年你的家人、你的同事，谁不知道你是风光的张太太呀？离婚不是给自己啪啪打脸吗？就是这句话把乔亚给镇住了。这些年张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物质上呢也确实没有亏待过他。每一次聚会啊，乔亚都是同学们最羡慕的那个。要是真离婚了，自己不就真成别人的笑柄了吗？
1: 哎，为什么他是笑柄啊？这做错事的明明是她丈夫啊。
0: 嗨，知道的人可以说是张泽花心，不知道的难道不会觉得乔亚是因为啊没有魅力才管不住自己的男人的吗？
1: 人如果一直活在别人的口舌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他就这么忍了？
0: 是啊，而且张泽还在旁敲侧击地跟他说，哎，知不知道有一种婚姻叫开放式婚姻，就是夫妻俩维持表面的家庭关系，私下里就可以各玩各的。如果以后乔亚有意中人，他也可以不过问。
1: 什么？
0: 张泽还说呀，谁能保证从一而终呢？离婚又太麻烦，这样开放着相处彼此都省事儿啊。他还说他周围好几个同事的家庭都是这种关系。
1: 我怎么没听说过现在都这么开放了？这说到底，张泽这种人就是自私，什么都想占着，而且能容忍妻子也去找别的男人，这不就是不再爱他的表现吗？
0: 就是啊，乔亚也觉得张泽特别无耻，而坚决反对这种相处方式。张泽呢，也没再跟他争什么，就建议呢，先分居冷静一段时间。当天晚上，他自己就搬到客房去了。乔亚忍了一肚子火啊，正好呢当时单位要抽人去滨海出差，他就主动请缨去了滨海，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上司姓叶。哎呀，这个叶总呢其实也是刚过而立之年，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自己一个人调到他们这边工作的，从他刚来公司啊，乔亚就能感觉到叶总对他总是在有意无意的关照，那份好感呢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呀，乔亚跟他一直保持着距离。在滨海开完会以后呢，叶总看乔亚心情不好，就提议带他呢去海边散散心。乔亚一想，哎呀，张泽这事儿呢真是烦啊，就同意了。他们俩呀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叶总还脱下了外套披到了乔亚的身上。乔亚说就这个动作让他心动了。他们俩就边走边聊，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叶总就已经把他搂在怀里了。回去的时候呢，乔亚的凉鞋上沾了好多沙子，叶总就让他坐到石头上，用矿泉水给他冲脚，再帮他穿上了鞋，然后还蹲下来要背他回去。 乔亚最后撤

0: 底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一晚呢，他也没回自己的房间。他说啊，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张泽屡教不改了，他也体会到了什么叫刺激。
1: 可是刺激之后呢，他们两口子就真能相安无事地保持这种状态？
0: 哼，要真能保持，他也不会拿剪刀了吧。哎，从滨海回来

0: 总是不在状态。时间一长呢，叶总也觉得没意思了，就不再约他了。乔亚反而是松了口气。嗨，你说说，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地方吧。男人呢，可以把家里的女人和外面的女人分得很开，可是女人不行。特别是像乔亚这样的人，他真的玩不起。
1: 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这是人性和动物性的区别。有人觉得只有放纵自己的原始欲望才能快乐，不加控制的话，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啊？
0: 是啊，总之呢，这样的日子乔亚是过不下去了。他和张泽呢好好的谈了一次，说自己想辞职换一个单位，也希望张泽可以收收心回来呢，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可是张泽不愿意啊，他过去还会掩饰一下，但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明目张胆了。乔亚因为自己没底气，也不敢再理直气壮地过问那些事儿。他找我哭的那次啊，就是因为他发现张泽又迷上了一个小狐狸精。过去张泽不管玩得多晚都会回家，但现在三天两头在外头过夜，根本不在乎乔亚的感受。可这些痛苦乔亚又没法跟父母跟朋友说，他当时真的是快崩溃了。他说有的时候晚上看着张泽，想到不知道白天他又和哪个女人去厮混，就有想掐死他的冲动。可以想到自己也犯过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只能安慰他说，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就过去吧，如果你非要拿剪刀解决问题，最后只能两败俱伤。听我一句劝啊，等他醒过来再好好谈一次吧。
2: 哎，小诗要是能谈早就谈好了，他呀就是想要那种开放式的婚姻，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0: 哎呀，他想是他的事儿，能不能让他如愿是你的事儿啊，红旗倒不倒难道由他说了算吗？
2: 你说的对，对，红旗倒不倒决定权在我手里啊。
0: 就是呀，忘了今晚的事儿，休息一会儿再想想以后要怎么办。你看看外面天都快亮了。
2: 嗯，过几天也要元旦了。
0: 元旦节那几天呢，我看到乔亚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一个人带着儿子在三亚玩的照片，我就给他留言说新年快乐呀。他回了我一句话，说新的一年要做新的自己。哎，我就知道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春节前上班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下班回家正好在电梯口看到了张泽。过去呢，他见我总是嬉皮笑脸的跟我打招呼，不过呀那一天他拉着一个大行李箱垂头丧气的，只是冲我点了一下头就进电梯了。
1: 他们分手了？
0: 嗯，我去找乔亚问怎么回事，他跟我说，
3: 我呀，我给他放狠话了，续他的开放婚姻，要么你滚，要么我带着儿子滚，从今以后啊你爱怎么风流就怎么风流，不然小心我哪一天忍不了了直接让你变太监。还算他有良心，说我带着儿子把房子留给我。
0: 哈，你真这么说的呀？
3: 那当然，对这样的贱人不狠那哪行啊。
0: 乔亚你知道吗，咱们当邻居这么久，这是我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
3: 是吗？不会吧。
0: 真的，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从那以后呢，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他乐乐呵呵的。虽然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但他的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平时啊，父母也会过来帮忙，比如今天就是，否则他也没空出来跟我聊天。
1: 原来如此，他现在过得开心就好。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樱桃利口酒、沃德卡、葡萄柚汁、樱桃白兰地和香槟调成的，名字叫做和谐水晶。这杯酒呢，其实也代表着我对婚姻的看法。

0: 你的看法是什么呀？
1: 我觉得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纯洁的，就像这杯纯白色的鸡尾酒。同时呢，爱情也是具有排他性的，婚姻正是为了巩固稳定这样的关系而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爱上多个人，所以啊，如果他打着开放式婚姻的旗号纵容自己和配偶同时出轨，那只能证明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爱情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勉强维持婚姻关系，就好像是白水晶上沾染了污垢，这些脏东西会显得无比扎眼，想要无视假装和谐是不可能的。
0: 是啊，这样的关系只能让彼此痛苦。哼，开放式婚姻说得好听，开放来开放去最后只能是鸡飞蛋打。
1: 是啊，所谓开放式婚姻，放开的不过是自己的欲望，而人的欲望一旦不受控制，他之后要承担的痛苦恐怕是他靠开放换来的多少快乐都弥补不了的。本故事选择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开放式婚姻开放了谁，原作金石，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
6: 你是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工队的人生气了，说：“那你修复石碑吧，我们没义务再干这个活了。”石丽华只得说：“好，我想办法修。”石丽华去了石德昌家里，见到石二忙便说：“二忙，你跟我去泗河岸边修石碑。”石二忙呲牙咧嘴地说：“村里这么多人，你凭什么让我去？”石丽华说：“让你去就有让你去的理由，你去不去？不去，我让派出所来请你去。”石德昌在一旁听出了端倪，挥手摸起一个木棒打在石二忙身上，石二忙尖叫一声，跨上摩托车就窜出了院子。石德昌说：“丽华，我听你的，你要是想让报警就报吧，让他在拘留所待几天，也让这个畜生长长记性。”石丽华说：“算了，二忙是看不惯我，我明白，等他再长大一些就好了。”石德昌追着石丽华说：“忍字头上一把刀，你忍了二忙两次了，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石丽华说：“算了，一笔写不出两个十字，我还能再忍一次。”石丽华没告诉村里任何人，而是买了两条烟拿给修复石碑的那两个石匠，央求人家再辛苦修复。那两个石匠听石丽华言辞恳切，便答应再次修复。这次把石碑修复树立起来之后，石丽华听从了两个石匠的建议，在石碑四周边沿用钢板扎箍了一圈，虽然不太美观，但碑体结实，也不会倒塌。石碑竖立在碑座上，虽然石碑上有几道疤痕，但看着却厚重古朴，有着沧桑朴拙的气息，让人心生欣慰。凉亭和石碑修建过程中，建筑所用的沙子就地取材，在岸边河滩上挖的沙子。建完凉亭以后，挖沙子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长宽约20米的大坑。施工完成后，这个大坑就显得特别刺眼。施工队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工程要赶紧去做，这个大坑啊，就劳累你们村填埋了吧。”石丽华问：“怎么填？”施工队说：“填什么都行，垃圾、碎石、烂砖，只要填平就行了。”石丽华听着不乐意。乔红梅来到现场，围着大坑转了一圈说：“

咱们可以把这个大坑改造成一个鱼塘，咱会养鱼技术，在鱼塘里放养一些草鱼和鲫鱼，让前来观光的人垂钓娱乐呀。石丽华觉得这个想法甚好，便去和施工队商谈此事，让施工队把剩余的砖石用在改建大坑上。施工队同意出技术改建鱼塘，最后由村民们协助清理后期的建筑垃圾。鱼塘改建完以后啊，施工队又做了顺水人情，把剩余的碎石铺垫在鱼塘和凉亭之间的通道上，建成了一条石板小路。小路故意设计的有些弯绕，显出曲径通幽的味道。石丽华根据施工队的建议，在小道两旁栽了一些疏密不一的竹子，利用剩余的木板在鱼塘边上打造了两条木椅，还在鱼塘四周栽上了一圈垂柳树，让来人在柳树下乘凉。鱼塘建成后，乔红梅回了一趟泰安大汶口，从哥哥家的鱼塘拉来了几桶鱼苗，倒到了鱼塘里。鱼群在鱼塘里摇头摆尾，村民们都来看热闹。乔红梅提着水桶给鱼群撒鱼食儿，她说：“先把鱼苗喂大了，鱼塘里的水呀、也养得肥实了，鱼群可吃的东西就多了。”乔红梅正念叨着，忽然呕吐了几口酸水。石丽华竟问：“你是吃了什么东西不舒服了吗？”乔红梅擦着眼窝里涌出来的泪水，笑着低声说：“石丽华，你要当爸爸了。”2003年春天的三月里，乔红梅生下了一个7斤重的男娃。石丽华想起父亲曾经在他的梦里告诉他，家里添了孩子就叫自强。乔红梅说：“男孩子用这个名字挺合适，就叫自强吧。”石自强满月的那天，村里人提着鸡蛋米面来祝贺，石丽华在院子里摆了5桌酒席，也就是在那次酒席上，村里人决定联名写信推荐石丽华担任歇间村党支部书记。镇里领导收到联名信以后，在村里召集全体党员开会投票选举，村里的所有党员全部投票推选石丽华。经过镇党委批准，石丽华在他28岁那年成为歇间村的带头人。石丽华随后召开村委会选举村委会成员，石有福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兼文书。村委会领导班子成立后不久，石丽华接到镇领导的通知，让他去省城参加为期1个星期的乡村基层干部培训班。那次培训班的内容很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民生、文化等领域的培训内容。培训第三天的上午，第一节课的题目是浅析乡村文明的治理和重建。石丽华对此有了浓厚的兴趣。进入课堂刚坐下，石丽华抬脸看见讲台上摆放着的名牌罗生。没错，这两个字他太熟悉了，他瞬间想起父亲让他读罗教授来信的场景，想起和父亲在省城卖桃子的经历，想起罗生教授说过的那些话。石丽华愣怔站着，戴着眼镜的罗生出现在讲台上。听主持人介绍罗生的简历后，石丽华才知道，罗生在父亲去世之后的第2年就离开省城，去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7、8年没见，罗教授除了头发白了许多，脸上的皱纹比之前深了，整个脸庞的模样没大改变。主持人介绍完罗生的简历，请罗教授开始讲课时，石丽华才不情愿地坐在椅子上。罗生这堂课讲了将近1个小时，他讲到现在乡村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讲到乡村文明的现状，提到乡村文明改善和治理，举了很多例子，其中3次提到了倪山和石德义的名字，提到了石德义带领村民们治理歇间村的过程。石丽华听得眼眶湿润，情绪起伏。等罗生教授讲课完毕，回答课堂提问时，石丽华却没了举手提问的勇气。一直到罗生教授在掌声中即将离开课堂，石丽华才站起身，奔到讲台前，结结巴巴地喊了一声：“罗教授。”罗生定睛看着他，石丽华哆嗦着嘴巴说：“

0: 我来自你山脚下的歇间村，我父亲叫史德义。
1: 罗生教授叫出了史立华的名字。
0: 罗生说，快七八年没见了，你变模样了。史立华攥着罗生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2: 叔，我喊您叔行吗？
0: 罗生说，喊吧，你该喊我叔。
1: 罗生牵着史立华的手从课堂里出来，两人站在走廊里聊了十多分钟。听说史立华已经结婚当了父亲，罗生问，
0: 你给儿子是叫自强吗？
1: 当年你父亲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过，

0: 凭什么骂我？
1: 乔红梅说：“
2: 哎呦，你挨骂不是小事儿吗？咱爹当书记的时候还被人打了呢。”
1: 乔红梅这么一说，十里华闷头不吱声了。乔红梅叹口气说：“
2: 哎，咱爹啊是想带着全村人过好日子，你也是。如果你因为挨骂就不干了，那就正中了小人的计谋，咱爹也就白白被人打了。”
1: 石丽华气消了些，说起鱼塘的事儿，问乔红梅该怎么处理。乔红梅说：“
2: 哎，怪不得别人举报鱼塘的事儿，有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给你说。你出门培训这几天里，有福从鱼塘里打捞了几网鱼，拉去县城的菜市场卖了1000多块钱。”
1: 石丽华听着登时来气：“
0: 这个有福真是混蛋，他这不是给咱们找麻烦吗？本来全村人就盯着鱼塘里的鱼呢，他却明目张胆的捞鱼卖钱去了。”
1: 乔红梅说：“
2: 我整天在家看孩子，有福捞鱼这事儿也没提前给我说，他卖完鱼回来给咱家自强买了个电动玩具，我才知道这事儿了。”
1: 石丽华阴着脸没吭声，愣怔片刻便快步走出了家门，径直去了村委会，推开办公室的门，直接拧开大喇叭的开关，对着全村人下了全村开会的通知。下完通知，石丽华又在喇叭里连喊3遍：“
0: 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
1: 石有福喘着粗气来到了，石丽华见了他劈头便问：“钱呢？”
0: 石有福问：“什么钱？”
1: 石丽华说：“
0: 卖鱼的钱呢？给我交出来。”
1: 石有福听着这话，登时脸色发绿，嗫嚅着嘴巴说：“
0: 买鱼的钱让我还账。”
1: 石丽华说：“
0: 你还谁的钱账？”
1: 石有福说：“
0: 你忘了吗？大火把我在省城菜市场的店铺烧了个精光，这都2年了，那些供货商撵着我要钱啊。”
1: 石丽华狠狠地哼了两声，指着石有福的鼻子说：“
0: 我不管你欠账不欠账，你从鱼塘捞鱼卖的钱全部拿出来，待会儿开全村大会的时候，你当着全村人道歉，把这钱按照每家每户的人头数平分了给老少爷们儿。”
1: 石有福不服气地说：“
0: 凭什么分他们啊？这是俺红梅婶子放养的鱼苗，我欠账也只欠你家的，和村里没一毛钱的关系啊。”
1: 石丽华说：“
0: 你要是不这么做，你这副主任也别干了，文书也辞了吧。”
1: 石有福盯着石丽华，他的眼神儿由气愤到绝望，再由绝望到哀求。
0: 丽华说：“咱爷俩也是一块受过罪，共同患过难，我现在是省城回不去了，你可别把我逼得在村里也待不下去了。”
1: 俩人正僵持着，乔红梅抱着孩子进了大院，看见石有福在一旁欲哭无泪的模样，走到石丽华面前便说：“
2: 我在大喇叭里听到让有福来这里，我就知道有福要挨你的熊，他肯定得受难为。”
1: 乔红梅说着，从衣兜里掏出1000块钱递给石有福：“
2: 嗯，这是给自强积攒了3个月的奶粉钱，你先拿着处理眼前这事儿吧。”
1: 石有福哆嗦着接过钱，蹲在地上哭出了声。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前，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0: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0: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0: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7: 截至七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 20%。 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8: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4: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8: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4: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76%， 服务机器人增长 2.3 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 97%。 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0: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9: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0: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1: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0: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9: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2: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11: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9: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4: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3: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4: 我
15: 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细腻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

0: 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2: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3: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2: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4: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6: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5: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6: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8: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
5: 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

0: 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1: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
2: 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3: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衣冠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4: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
3: 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
1: 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 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 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 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7: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2.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 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9: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

0: 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1: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3: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 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广西西南部、海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海南西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05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5度，东经95.62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此前消息，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接连发生2次地震，最大震级4.8级。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已突破6000列，过货量达1000万吨。目前，该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辐射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今天，淮河入海水道2期淮富枢纽工程南侧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也是淮河流域防洪体系的战略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淮河洪水入海出路。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目前不存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他指出，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疲劳趋势确实存在，但不应夸大。欧洲仍有一批核心国家，如英国，正在提高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参与度，极力遏制这一趋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0号通报，当天在也门穆卡拉以东约136海里处发生一起疑似劫船事件。据通报，一艘正在亚丁湾向西航行的邮轮发出求救信号，称有一艘未经授权的船只正在接近。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最新消息确认，该邮轮已被6名武装人员登船控制，目前武装人员控制船舶并改变其航向，正将邮轮驶往索马里方向，有关当局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今天16点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停运期间，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请海南各市县过海车辆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8月20号，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一则男子轻信 AI 鉴定野蘑菇无毒，食用后却险些丧命的新闻引人关注。你说没有风险意识吧，嗨，人家还特意拍了照，请人工智能看了看，他说的无毒我才吃的。很遗憾， AI 不是护身符，食用后不久当事人就出现了剧烈腹痛等情况，最终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有人说这说明人工智能不靠谱，都怪他。要我说啊，这个锅不该 AI 来背。
11: 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

0: 意在提醒人们面对知识时不可盲从，再好再全的知识也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独立思考、风险甄别和理性判断才能真正使用。虚拟的人工智能说到底是来提供助力服务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来彻底代替人脑的。更何况 AI 图像识别的本质是基于海量图片数据的概率匹配，它无法进行微观层面的毒素检测，也无法应对自然界中极其复杂的变量。仅凭受光线角度影响的照片，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到精准鉴别，将关乎生死的食品安全寄托于虚拟的算法，这是自己在拿生命开玩笑。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顺从性。当用户带着侥幸心理去询问的时候，他可能会迎合这种倾向，给出看似笃定实则危险的结论。所以在涉及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吧，别有侥幸心理。而面对 AI 的时候，更要懂得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划定边界，让它成为激发灵感的催化剂，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新闻有观点，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好奇过，外国游客来中国出门逛街怎么付钱？能不能也像咱们一样掏出手机就扫码？今年啊，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今天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以像在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1: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介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2: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3: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4: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1: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5: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5: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1: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5: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6: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0: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随之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即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
7: 的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啊，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8: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中。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0: 从换汇麻烦、带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支付链路，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轻松付款，这份便利当中藏着中国服务的温度和开放的诚意。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到行程。为了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河南今天启动了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为大家铺就一条温暖的求学路。今年的免费乘车线路覆盖哪些地方？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河南台记者刘佳、夏平带您了解具体情况。
10: 家住河南南阳的杨逸璇今年考上了位于郑州的一所高校，九月初就要前往学校报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求学，计划携带电脑、被褥等不少行李。得知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开启后，他第一时间就在线上进行了报名预约。
11: 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家门口就近上车，直达校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

0: 温波换乘带来很大的便利。
1: 这是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四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季金磊介绍，
2: 活动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以高校新生为主，凡是2026年度被各中大专本科院校录取的高校新生，包括这个研究生、博士，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在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都可免费乘坐今年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中的线路进行复校报到。此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新生2个5元乘车红包，在下次乘车订票时可直接进行减免。
1: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更多，覆盖面也更广。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陈浩说，今年免费乘车线路扩展到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3: 像省内热门线路，郑州至开封、平顶山至郑州、鹤壁至郑州等等，安排的都比较密集。今年新开通的便民快巴郑州到南阳也首次纳入免费范围，学生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便捷。今年还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到活动范围，比如说往山西方向的郑州至临汾、郑州至长治，往山东方向的郑州至东岷、台前至济南，还有故事到安徽阜阳，这5条线路让省外就读的河南学子同样感受到家乡的温度。
1: 截至今天17点，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首日，豫州行后台已陆续收到数百条新生乘车申请，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加急审核处理相关信息，确保每一位学子都能尽快享受到免费出行权益。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由于开学季客流集中，建议新生提前上传材料完成审核，尽早锁定座位，具体班次信息以平台实时查询结果为准。
4: 从家门口到校门口一站直达，省下的不只是几十块钱车费，更是拖着行李来回换乘的折腾。今年的线路更多了，还首次把跨省线路也纳了进来，连去外省读书的河南孩子都能感受到家乡的这份心意。这样的公益行动连着的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欢喜和期待。马上要出发的准大学生们，记得提前上传录取通知书，锁定座位，也祝同学们一路顺风，开学顺利。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骑手在商场里取餐为什么总要等那么久，这时间啊，能不能再省一省？江苏南京的新街口周边商场繁多，外卖车辆如何停放，取餐送餐如何不绕路不超时，一直是骑手关注的问题。为此，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治理端口迁移到商圈内部，联合外卖配送企业和商业综合体设立骑手友好中转站，有效提升骑手配送体验和周边交通秩序。这取送分离的新办法到底能帮骑手省下多少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6: 根据平台数据统计，南京新街口商圈每天要送出3.2万份外卖。中午时分，在南京新街口商圈的骑手友好中转站附近，记者看到不少外卖骑手在规定的停放区域停下车辆后，便快步走下楼梯，来到外卖中转站取餐。从小哥停车到取到餐品、上车离去，全程用时不过1分钟，体验丝滑有序，基本不用等待。
7: 米称2号跟米称3号，来米称3号。
6: 另一边，几位身穿黑色制服的跑楼员小哥正把从商家拿来的外卖送至中转站。记者随即跟随了一位跑楼小哥来到商场8层的餐饮层进行取餐时，发现出餐不及时和商场内电梯难等结构复杂，导致绕路耗时，成为造成外卖小哥在商圈路面上不顾安全倒计时狂奔的主要原因。商场端配送员耿继超说，
8: 我们是到8楼，
9: 因为他这个电梯有点难等，餐多的话然后咱们就拉着车去。
10: 一般从商家出餐到你们来取餐会给你们多长时间？
9: 他们基本上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取到手的咱们就可以往楼下送，要不然骑手等的时间很长的话就不太好。
6: 跟着耿继超的脚步，记者发现有了商场取餐这一环节，外卖小哥的配送起点被统一转至中转站进行计算，而从前在商场内等餐取餐的用时则被省了下来。骑手唐文，
11: 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如果说遇到周末的话，我们上去的话就更费时间，还要去商家等餐。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取送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12: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不走快道，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6: 同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12: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单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啊。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当中，转出推送我们红灯不计时，继续来推动对骑手安全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来保证真正的骑手也获得感和体验感。
4: 从前骑手在商场里等电梯找商家绕来绕去，现在有了专人取餐统一中转，停车到取餐1分钟搞定，剩下的5-6分钟换来的是路上不用再闯灯逆行。交管部门也没有一味的管和罚，而是把服务送到了配送链条的最前端，骑手的时间松绑了，路上的安全也就多了一分，外卖送得顺了，咱们等餐的体验自然也就更好。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商圈借鉴。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别奇怪，嘿，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有网友说了，养猫养狗的见得多了，第一次见养砖头的。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13: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在她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14: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13: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14: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节约从一滴水开始。
1: 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丰富多彩的互联网世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成长家园。
2: 互联网影响和塑造着我们，我们也影响和塑造着互联网。
3: 依法上网，严格自律，提高媒介素养。
4: 文明上网，传播美好，弘扬社会风尚。
3: 理性上网，
5: 明辨是非，释放斗量。
6: 引领网络新风尚，畅享游学遍地网上好声音。

0: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1: 爱国旗，唱国歌，说普通话。
2: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

0: 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2: 看见老弱帮一帮，
3: 看见红灯停一停，看见垃圾捡起来，
2: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3: 你文明我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邻居两口子的婚姻故事。奉行着所谓开放式婚姻的他们，是否能

0: 才跟我一起喝酒的那个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1: 怎么样？没怎么注意啊，不过感觉挺开朗的，一直和你有说有笑的。干嘛突然这么问啊？
0: 因为他身上有故事啊。你别看他现在这么开心，头两年没少找我抹眼泪
1: 啊。
0: 过去她老公跟她搞什么开放式婚姻，可说到底谁受得了这么开放啊？
1: 开放式婚姻什么意思啊？
0: 这就得从头说了。她呀其实是我的邻居，叫乔亚。2016年的时候我搬家搬到了他们家对门，刚搬过去那会儿啊，我就跟乔亚还有她丈夫认识了。她丈夫叫张泽。当然了，楼房里的邻居嘛，你懂的，也不可能熟到哪儿去，顶多就是电梯里碰见了，互相点个头，就算是打招呼了。后来有一天，我下班之后等公交车，就看见张泽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从车里走出来，直接就进商场了。哟，他和那个女孩一看就像是在热恋，特别亲热。后来啊，回家等电梯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了乔亚买菜回来，看他拎着两个大袋子，我就赶紧帮他提了一个，然后呢还随口问了一句，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先生呢？
2: 他
0: 他平时是不是很忙啊？
2: 是忙，忙着到处拈花惹草呢。
1: 他知道他丈夫出轨了？
0: 听那个意思确实是，搞得我也挺尴尬的。其实啊，他说完也有点不好意思，就又补充了一句，
2: 你看男的是不是都这毛病啊？
0: 所以要看紧一点啊，尤其是像张先生这么优秀的人。聊到这儿的时候电梯到了，我帮他把东西拎出来，他开家门的时候问我要不要进去坐坐，我还是觉得气氛挺尴尬，我就没去。不过呀，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倒是亲密多了，见面呢总要聊上几句。后来呀，我看他们夫妻两个早上一起上班，偶尔呢晚上还一起散步，节假日的时候一起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一家人也看起来其乐融融的，所以我一度还怀疑自己那天是不是看错人了呀。不过后来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应该没看错。
1: 你又看到那个男的出去约会了？
0: 不是，那天晚上我从公司聚餐回来，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就听到隔壁在吵架。我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没有敲他们家的门，毕竟两口子吵架嘛，也很正常，我一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两个月之后一天夜里，乔亚突然来找我，当时我都已经睡了，开门一看我就吓着了，乔亚满脸都是眼泪，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
3: 小石，
0: 乔亚，你怎么了？你别哭，别哭，慢慢说。
3: 小石，我好害怕呀！虽然我都恨得牙根痒痒了，但我还是下不去手，怎么办呀？
1: 下不了手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是一头雾水啊，就赶紧把他拉进了屋里，让他慢慢说。
3: 今天晚上我给张泽这个王八蛋牛奶里加了安眠药，我本来想让他变成太监，然后再也不敢兴风作浪，再也不能干那事儿。
0: 什么？
3: 可是我拿了剪刀试了好久，我还是不敢下手。
0: 你乔亚，你怎么那么傻呀？多亏你没下手啊，要不然这可是伤害罪呀。
3: 我知道，但我恨死他，我好恨呐！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1: 这得恨到什么程度，才会想干这种事儿啊？
0: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就赶紧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这才把他们两口子的事儿从头到尾跟我说了一遍。乔亚呀和她老公是大学同学，

0: 张泽属于那种很开朗能说会道的人，而且长得那是一表人才。乔亚呢长得也不差，有好多人在追，其中呢就包括张泽，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张泽呢脑子灵活，一毕业呀就和一帮同学创业，做起了电商，借着那几年的好势头，那搞的是风生水起，很快就买了房子，他们俩呢也就顺理成章风风光光的办了婚礼。婚后不久呢，乔亚就怀孕了，可是啊到了快生的时候，她发现张泽出轨了，对象是张泽公司的客服小妹。乔亚也是偶然发现他们俩在微信里面打情骂俏的聊天记录才发现的。哎呦，他们聊的那叫一个火热，那个小妹一口一个亲爱的，张泽还管她叫小甜心小宝贝，哎呦，聊的内容别提多露骨了。不用猜，俩人肯定是睡过了，我跟你说。乔亚当时都快气疯了，张泽态度倒是挺诚恳，直接跪在地上求她，还赌咒发誓说自己就是因为乔亚怀孕了，自己有生理需求才和小妹逢场作戏的，还说会立刻跟她一刀两断。哼，
1: 生理需要这理由要是成立，那么多女人生孩子的时候，他们老公是不是都可以名正言顺的出轨了？
0: 哎，可是乔亚却接受了。哎，毕竟啊他马上就要生了嘛，自己也不可能在这个档口离婚呢。他就让张泽呢立刻解雇那个小妹，张泽也照做了。没过几天，乔亚就生了儿子。张泽是鞍前马后的伺候，确实也很上心，他给乔亚请了最好的月嫂，吃最贵的月子餐，张口闭口都是老婆辛苦啦，老婆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什么的。儿子满月的时候呢，张泽还请了乔亚娘家和全公司的人办了一个隆重的满月酒，还送了乔亚一个一克拉的钻戒，出轨那档子事儿呢就算是彻底过去了。
1: 不过有第一次恐怕就会有第二次吧。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虽说那次之后张泽老实了挺长一段时间，乔亚要查的手机呢他也很大方的让乔亚查啊，但是到了儿子三岁那年就又开始了。他跟我说啊，当时呢他儿子要上早教班，有一天呢乔亚的车没油了，他就用张泽的车去送儿子。他从后座抱儿子下车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坐垫的缝里有一根头发，哎，褐色的短短的一截，还是带卷的，肯定是女人的，
1: 这都能被他看见。
0: 哼，要不然说女人心细如发呢。这一次乔亚就没有声张啊，他特地请了几天假开始跟踪张泽。到了第三天，他就发现张泽下午的时候去了一个小区，进了一户人家。乔亚等了一会儿呢就去敲门，开门的就是个女孩，哎呀，头上就是褐色的短发。乔亚还听见啊房间里面有洗澡的声音，那女孩就问你找谁呀，乔亚就忍着气说了一句啊，我找错人了，然后就跑了。
1: 她干嘛不当面揭穿呢？
0: 她说她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而且因为心虚吧就只好走了。之后呢她就冷静地想了一下，也不闹了，直接要求离婚。可是张泽也没像上次那样低姿态，他竟然还挺强硬的，坚决不离婚，还说呢什么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外面的女人只是他想玩玩而已，他只把乔亚一个人当真正的老婆。哎，他甚至说这些年你的家人你的同事谁不知道你是风光的张太太呀，离婚不是给自己啪啪打脸吗？就是这句话把乔亚给镇住了。这些年张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物质上呢也确实没有亏待过他，每一次聚会啊乔亚都是同学们最羡慕的那个，要是真离婚了自己不就真成别人的笑柄了吗？
1: 哎，为什么他是笑柄啊？这做错事的明明是他丈夫啊。
0: 嗨，知道的人可以说是张泽花心，不知道的难道不会觉得乔亚是因为啊没有魅力才管不住自己的男人的吗？
1: 人如果一直活在别人的口舌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他就这么忍了？
0: 是啊，而且张泽还在旁敲侧击地跟他说，哎，知不知道有一种婚姻叫开放式婚姻，就是夫妻俩维持表面的家庭关系，私下里就可以各玩各的。如果以后乔亚有意中人，他也可以不过问。
1: 什么？
0: 张泽还说呀，谁能保证从一而终呢？离婚又太麻烦，这样开放着相处彼此都省事儿啊。他还说他周围好几个同事的家庭都是这种关系。
1: 我怎么没听说过现在都这么开放了？这说到底，张泽这种人

0: 是自私，什么都想占着，而且能容忍妻子也去找别的男人，这不就是不再爱他的表现吗？
1: 就是啊，乔亚也觉得张泽特别无耻，而坚决反对这种相处方式。张泽呢也没再跟他争什么，就建议呢先分居冷静一段时间。当天晚上他自己就搬到客房去了。乔亚忍了一肚子火啊，

0: 这不就是不再爱他的表现吗？
1: 就是啊，乔亚也觉得张泽特别无耻，而坚决反对这种相处方式。张泽呢也没再跟他争什么，就建议呢先分居冷静一段时间。当天晚上他自己就搬到客房去了。乔亚忍了一肚子火啊，

0: 哼，要真能保持，他也不会拿剪刀了吧？哎，从滨海回来以后啊，乔雅心里就一直有愧疚，但一想到这是对张泽的报复，他也想开了不少。张泽好像也能感觉出来了，两个人呢就都心怀鬼胎，所以呢关系也缓和了一些。而且啊，有了第一次之后，叶总再约乔雅的时候，乔雅也会故意的在张泽面前打扮的花枝招展，说自己去加班。张泽也不阻挠，还会暧昧的说不用担心，孩子我看着呢。其实这种反应让乔雅很不爽，因为她真的不是那种特别能放得开的女人，所以呢每次她都带着情绪和叶总约会，总是不在状态。时间一长呢，叶总也觉得没意思了，就不再约她了。乔雅反而是松了口气。嗨，你说说，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地方吧。男人呢可以把家里的女人和外面的女人分得很开，可是女人不行，特别是像乔雅这样的人，她真的玩不起。
1: 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这是人性和动物性的区别。有人觉得只有放纵自己的原始欲望才能快乐，不加控制的话，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啊？
0: 是啊，哎，总之呢，这样的日子乔雅是过不下去了。他和张泽呢好好的谈了一次，说自己想辞职换一个单位，也希望张泽可以收收心回来呢，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可是张泽不愿意呀，他过去还会掩饰一下，但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明目张胆了。乔亚因为自己没底气，也不敢再理直气壮的过问那些事儿。他找我哭的那次啊，就是因为他发现张泽又迷上了一个小狐狸精。过去张泽不管玩得多晚都会回家，但现在三天两头在外头过夜，根本不在乎乔亚的感受。可这些痛苦乔亚又没法跟父母跟朋友说，他当时真的是快崩溃了。他说有的时候晚上看着张泽，想到不知道白天他又和哪个女人去厮混，就有想掐死他的冲动。可以想到自己也犯过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只能安慰他说，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就过去吧，如果你非要拿剪刀解决问题，最后只能两败俱伤。听我一句劝啊，等他醒过来再好好谈一次吧。
2: 哎，小诗要是能谈早就谈好了，他呀就是想要那种开放式的婚姻，家里红旗不倒，

0: 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你是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0: 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

0: 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
1: 你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邻居两口子的婚姻故事。奉行着所谓开放式婚姻的他们，是否能够幸福开放的白头到老呢？

0: 老板，刚才跟我一起喝酒的那个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1: 怎么样？
2: 他的事儿，能不能让他如愿是你的事儿啊？红旗倒不倒，难道由他说了算吗？
3: 你说的对，对，红旗倒不倒，决定权在我手里啊。
2: 哼，就是呀，忘了今晚的事儿，休息一会儿，再想想以后要怎么办。你看看外面天都快亮了。
3: 嗯，过几天要元旦了。
2: 元旦节那几天呢，我看到乔亚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一个人带着儿子在三亚玩的照片，我就给他留言说新年快乐呀。他回了我一句话，说新的一年要做新的自己。哎，我就知道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春节前上班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下班回家正好在电梯口看到了张泽。过去呢，他见我总是嬉皮笑脸的跟我打招呼，不过呀，那一天他拉着一个大行李箱垂头丧气的，只是冲我点了一下头就进电梯了。
1: 他们分手了？
2: 嗯，我去找乔亚问怎么回事，他跟我说，
4: 我呀，我给他放狠话了，去他的开放婚姻，要么你滚，要么我带着儿子滚，从今以后啊，你爱怎么风流就怎么风流，不然小心我哪一天忍不了了直接让你变太监。还算他有良心，说我带着儿子把房子留给我。
2: 哈，你真这么说的呀？
4: 那当然，对这样的贱人不狠那哪行啊。
2: 乔亚，你知道吗，咱们当邻居这么久，这是我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
4: 是吗？不会吧。
2: 真的，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从那以后呢，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他乐乐呵呵的。虽然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但他的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平时啊，父母也会过来帮忙。

0: 来，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樱桃利口酒、沃德嘎、葡萄柚汁、樱桃白兰地和香槟调成的，名字叫做和谐水晶。这杯酒呢，其实也代表着我对婚姻的看法。
1: 你的看法是什么呀？
0: 我觉得。

0: 自己和配偶同时出轨，那只能证明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爱情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勉强维持婚姻关系，就好像是白水晶上沾染了污垢，这些脏东西会显得无比扎眼。想要无视假装和谐是不可能的。
1: 是啊，这样的关系只能让彼此痛苦。哼，开放式婚姻说得好听，开放来开放去最后只能是鸡飞蛋打。
0: 是啊，所谓开放式婚姻，放开的不过是自己的欲望，而人的欲望一旦不受控制，他之后要承担的痛苦恐怕是他靠开放换来的多少快乐都弥补不了的。本故事选择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开放式婚姻开放了谁，原作金石，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新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新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

0: 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
1: 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的笑话。
0: 新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路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八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

0: 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
0: 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8: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

0: 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 9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2: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1: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3: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1: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4: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别地儿开启里程喽。
6: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7: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6: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8: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6: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8: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9: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6: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0: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6: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

0: 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0: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0: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2: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

0: 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我是凯文，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经济运行、大气污染防治等事项。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7: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强调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参加。
6: 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7: 打通堵点。

0: 山东废钢行业上演变形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求是》杂志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求是》杂志重要文章，持续深化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规律性认识，从源头上降低灾害风险，提升应对处置能力，强化基层基础和科技法治支撑，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水平。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对照年初目标，认真盘点梳理，明确工作方向，拿出有力有效举措，全力稳住重点行业，加力促进服务业发展，支持和培育 AI 加新型服务业，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切实抓好上半年既定政策措施落实，推动三季度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要加力推进结构调整类、工程治理类等项目，调整优化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及早谋划部署秸秆焚烧管控，抓好燃煤单位污染治理设施检查检修，依法依规做好大气污染防治执法监管，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重要指示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省委书记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葛慧君、刘强和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强调，要把农业农村发展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大局中谋划和推进，进一步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坚定扛牢粮食安全这个首要责任，着力抓实乡村产业振兴这个重中之重，切实用好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这个重要抓手，持续激活农业农村改革这个内生动力，始终锚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个根本目的，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
1: 山东台消息，昨天，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讲话。周乃祥强调，各级各有关方面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农业农村部和省委要求，以深入开展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扎实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全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强力推进突出问题整治，深入细致排查摸底，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要健全建设运营管护机制，建好用好信息化智慧监管系统，确保高标准农田长期发挥效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副省长陈平出席会议。
0: 山东各地锚定产业制造升级目标，以数字转型重塑生产链路，以设计创新激活存量动能，以新赛道布局拓展增量空间，加快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聚力产业升级，德中持续扩容工业设计创新平台，以设计创新撬动制造新优势。眼下，山东鼎昌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正赶制高分子复合材料地铁疏散平台订单，企业通过引进专业人才，深化高校产学研合作，历经上百次试验，突破高阻燃轻量化核心技术，实现一小时稳定耐火极限。目前，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达40%以上。公司质检部负责人李秀玲。
3: 以前我们分权板它的那个弯曲强度都在300左右，跟中北大学呢合作以后，然后弯曲强度可以提到400到500兆帕，还通过全自动晾热仪测量它的那个热值，达到咱们现在 A2 级的这个指标。
2: 聊城、威海等地同步推进智能化改造，山东施伯格特种像素材料有限公司通过升级智能装备，优化生产工艺，实现纳米隔生材料年产量突破100万平方米。威海迪尚集团依托人工智能产业大脑，将服装设计周期从10天压缩至2到3天， AI 制板系统1分钟即可匹配闲置产能排产，全链路可视化溯源，整体设计周期缩短80%，生产效率提升15%。威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张军华。
4: 聚焦纺织服装产业核心环节智能化改造，重点推进工业领域 AI 能力中心建设，加快落地设计研发、智能排产、智能质检等关键场景，推动传统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在回坊青州，企业加快新能源轻量化产品布局，优势产能加速走向国际市场。青州大金马摩托车有限公司凭借新能源车辆产品优势，深耕海外商用运输赛道，持续拓宽外贸增长空间。公司副总经理于建强。
5: 销售呢以欧洲为主，我们现在正在拓展的呢还有东南亚及北美市场。今年相比去年来说，订单的这个增长量130%左右。
2: 依托2.3万平方公里低空空域资源，日照正加速构建空域加产业加场景三维立体生态，让3000米以下空域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目前，日照空港经济开发区正加快集聚航空材料研发、飞机维修等低空经济企业，不断拓展低空应用新场景。日照空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赵岩。
6: 持续在基础设施布局、载体平台打造、低空项目招引方面发力，进一步挖掘空港区域优势，完善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探索低空经济空港发展的经验。
1: 废钢铁是唯一可大量替代铁矿石的绿色铁塑资源，对于铁矿石高度依赖进口的山东来说，废钢循环利用意义巨大。全省年产生废钢铁约1700万吨，为实现再利用，山东出台多项政策，强化行业管理，打通回收堵点，最大限度推动废钢变废为宝。请听报道。
7: 在山钢集团日照分公司，一批定制化的螺纹钢正在加紧生产。与传统生产方式不同，原材料并不是铁矿石，而是经过处理的废旧钢材。山钢集团日照公司炼钢厂炼钢工厂副主任周明。
8: 与铁矿石相比呢，使用废钢可以省去焦化、烧结、高炉炼铁等环节，可以大大的节省时间，降低能耗。据我们测算，每利用1吨废钢，可以节约铁矿石1.7吨，焦炭0.6吨，直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吨。
7: 虽然环保又省钱，但在几年前，大部分的钢铁企业却不愿意使用废钢。首要问题就是，当时废钢再生行业处于粗放落后状态，废旧钢材大多露天堆放拆解，明火焚烧除锈，成品品质参差不齐，很难满足钢厂炼钢的需求。周明，
8: 如果说废钢含这个稀有元素的话，会对我们这炉钢属的成分造成出格，有密闭的这个废钢容器的话，在入落过程中会产生爆炸，含油的废钢进入炉内会产生大量的浓烟，除尘的压力巨大，排放有时候会超标。
7: 为此，山东以工信部废钢铁加工行业准入标准为抓手，整治散乱污废钢堆场，推动行业集中入源、密闭生产、超低排放、提质改造。全省79家企业获评国家级准入资质，日照众鑫环保就是其中一家。他们投资1亿元建成行业最先进的废旧钢铁破碎生产线。
9: 这是废旧钢铁的破碎生产线，在这里啊， 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能够从原料变成像我手里这样一个成品。

0: 传统生产线不同的是，这里加装了一个智能称重系统，可以根据传送带上的重量和速度来实时的判断产品的质量。
1: 日照重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阳，
2: 在原料进入破碎机之后，我们能精确控制一下原料的一个合格率，一个成品，它还有它的一个出杂率。到它加工成成品之后，我们能精准的知道这个料型的对比重、出钢率，给钢厂供应优质的料型。
1: 稳定的质量很快让废钢成了钢铁加工企业的香饽饽，可新问题又出现了。钢厂生产需要大宗稳定供应，山东年产废钢铁量大，加工企业却守着富矿吃不饱，想买却又不敢多买。日照重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陆文慧，
3: 采购的时候面临的是散户还有个人，他是没法提供发票的，这样的话就不能进行税前扣除，没有取得进项发票，在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时候就需要按照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缴纳，所以我们就会面临成本的增加。
1: 由于废钢回收行业准入门槛较低，从业的多为个体经营者，他们往往不办理经营主体登记，没法为购买方开具或代开发票。然而按照现行企业税收制度，废钢加工企业没有购买发票将会无法抵扣进项税额，导致全额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负成本大幅攀升，企业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甚至出现越买越亏的尴尬局面。日照重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敏，
4: 因为一张发票的阻碍导致了我们停产停工，现在就是有劲儿使不出来。
1: 针对废钢回收行业长期存在的散户开票难、进项票据缺失等痛点，国家持续优化再生资源回收财税政策，推行反向开票机制，补齐票据链条。日照重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赵龙霞，
5: 一般情况下都是卖东西的给买东西的开发票，反向开票就是买东西的给卖东西的开，也就是说我们花钱买了个人和散户的废钢，然后给他们开相应的发票，这样这个发票我们就可以作为成本发票，用于所得税税前扣除。
1: 这样一来，企业运营成本大幅降低。最近，山东印发《再生资源循环利用规范化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反向开票适用范围，彻底打通散户供货、企业合规抵扣的关键堵点。有了政策支持，企业重构上游进货模式，绕开中间商，直接对接废钢打包站点，通过每吨合计让利30元的方式，引导上游供货商规范开票，稳定供货。日照重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敏，
4: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货物的品类，有废钢、生铁块，这些货物的来源在这里清晰可见，除了路上的信息，全程我们可交易的信息都可以在这里看到，能够实现业务的全流程监管，增强交易的透明性及合规性。
1: 与此同时，日照出台扶持政策，帮助合规再生资源企业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日照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绿色发展组负责人王娟，
6: 也就是说，在企业缴纳增值税的基础上，实现退税30%，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1: 按照每年回收利用150,000吨废旧钢铁计算，日照重心环保目前一年就可以退税1230万元左右，多重政策叠加，让越来越多的废钢实现有序流转、回炉再造、变废为宝。预计到2030年年底，山东废钢铁规范化循环利用量将达到1400万吨以上。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绿色发展推进处处长窦志强，
7: 我们将坚持产废、回收、加工、利用全链条谋划，依托省级智慧监测平台实现全过程闭环监管，让城市矿山成为支撑全省工业绿色转型的金山银山。
8: 今年暑假，山东多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沙滩夜游、特色市集、沉浸式演艺等多元夜间消费场景，推动业态融合，激活文旅市场，释放消费活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9: 夜幕降临，海风习习，日照市立足海滨优势，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推动海滩加音乐加夜市加民宿多元业态联动。当地将旅拍打卡、沙滩音乐、休闲餐饮融为一体，打破白天游玩的时间局限，拉长游客消费链条，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夜间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河北游客晴天，
10: 我觉得非常棒，然后这唱歌呢很有感觉啊，这些海浪海声呢挺让人治愈的，这些吃的喝的也非常好。
9: 在青岛，餐饮作为高频刚需场景，正通过空间重构、业态融合与新品研发，演变为承载人际交往的第三空间，带来味蕾社交的全新体验。青岛市民于女士：
11: 我们买海鲜的时候告诉他会在这蒸海鲜，他就给我们洗好了。如果海鲜买的不新鲜，工作人员还给我们当场就处理了，非常方便吧，不用在家洗洗涮涮。
9: 暑假期间，德州夏津依托德白旅游小镇丰富文旅资源，推出系列夜游体验、亲子戏水、国潮演艺等多点开花，景区人气持续攀升。淄博市打造培育夜间实景演绎、沉浸式游园、光影互动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释放夜间文旅消费潜力。山东红叶视研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演艺部部长丁艳霞：
12: 做场景、做情绪、做独家的体验。截止目前呢，景区暑期接待达2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倍。
9: 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激活乡村文旅新活力。威海依托清凉山海资源打造的火炬八街特色街区，汇聚咖啡茶饮、文创民宿，从单一拍照打卡延伸为可品可逛可居的复合体验。聊城度假区江堤村依托乡村特色资源，创新推出江田堤市文创市集，将传统手作、特色业态汇聚一堂，让老村落焕发文艺生机，游人纷至沓来。聊城度假区湖西街道党工委委员王希：
13: 互相借势，互相引流。我们市集举办期间的两个园子的营业额提高了30%多。
14: 山东各地聚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需求，针对性帮扶，全方位发力，切实减轻学生家庭负担，护航青年学子逐梦求学路。请听报道。
15: 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德州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全面启动。当地细化服务依托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打造高效便捷的一站式办理通道，用心护航家庭经济困难学子圆梦大学。准大学生刘家俊：
16: 办理流程一目了然，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讲解细致周到，手续很快就完成了，有效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
15: 滨州市彰化区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优化服务，提速办理。1066.18万元助学贷款为607名学子卸下经济包袱，从容奔赴大学校园。在彰化区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大厅，前来办理业务的学生家长络绎不绝，现场工作人员全程一对一引导，线上填报材料、核验合同、签订一站式办结，高效便捷的服务获得群众一致好评。新生家长王炳海：
17: 这项政策实实在在减轻了家庭的经济压力，不用再为学费发愁，孩子可以安心读书，真心感谢这项惠民政策。
15: 菏泽市定陶区实施圆梦计划，精准对接困境学子升学难题，从生活兜底到助学助医，全方位全周期护航孤困儿童成长。目前全区共有29名困境学子享受适时助学帮扶，从学费减免、生活补助到专项助学金，助力学生安心求学。菏泽市定陶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建宝：
18: 我们将持续聚焦困境儿童成长需求，不断优化儿童福利保障服务体系，细化保障措施，提升服务质效，持续做实生活兜底、助医、助学、关爱服务等重点工作，让每一名困境儿童有人管、有人护、有依靠、有希望，精准破解寒门学子没钱读书的顾虑。
15: 为激励学子勤学笃行、逐梦前行，武城县李家户镇开展爱心助学慰问活动，为今年考上大学的优秀学子送上定制行李箱，以朴素暖心的举措助力学子逐梦远航。刘王庄村党支部书记于振洲：
19: 为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行李箱，礼物虽不贵重，却承载着父老乡亲的美好祝愿，希望学子们步入大学校园后勤学苦读，增长才干，将来学有所成，回馈家乡。
8: 山东台消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进入集中办理期。今年截至目前，山东已为31.1万名学生受理助学贷款申请，贷款金额54.5亿元。贷款面向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发放。今年新增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助学贷款申请从以往学生和家长都要到场，简化为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其中受理期将持续到9月12号。
14: 金融是乡村振兴的血脉，产业兴旺离不开金融活水持续浇灌。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锚定全域打造乡村

0: 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目标，加强财经联动，创新融资服务模式，加大融资支持力度，提升三农金融服务质效，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1: 青岛龙海盛源渔业专业合作社是青岛西海岸新区琅琊镇一家专业从事海水捕捞、渔船运维、渔获产销一体化服务的渔业合作社，带动着周边百余户渔民抱团发展。多年来，资金短缺始终是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青岛龙海盛源渔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洪强：
2: 毛子上就要走两头大船，还就要点油，还就要米酒，这个盐根更都非常高，就要非常大的点。
1: 青岛农商银行西海岸分行联合琅琊镇政府升级推出渔船贷 2.0 信贷产品，面向当地渔业经营主体、捕捞户代表集中授信，精准匹配批量融资需求，已累计为西海岸新区895户渔民投放授信5.06亿元。青岛农商银行西海岸分行琅琊支行行长吴波：
3: 大幅提升了贷款的额度，贷款周期也变长了3年，利率降低，精准地对接了渔船的生产场景，比如渔船的更新改造以及扩大规模。
1: 特色现代农业是带动乡村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核心动力。位于西海岸新区张家楼街道的青岛滨临钢农业专业合作社拥有117亩标准化露天蓝莓种植基地，然而项目投资较大，也经常面对台风暴雨等灾害带来的风险和损失。青岛滨临钢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于文文：
4: 从去年开始，人寿财险给我们入了一个保障，因为去年我们也是受益了，像今年又有台风，又掉了不少果，但是我们心里就比较踏实了。
1: 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据了解，针对粮食收购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大的行业痛点，邮储银行西海岸新区分行主动对接企业授信需求，提供专项涉农金融支持，保障企业顺利开展夏粮秋粮收购工作。邮储银行西海岸新区分行副行长徐静：
5: 我们行组建了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涉农主体开通了绿色的融资通道，通过不断优化服务，降低企业客户的融资成本。
6: 2026山东跨境电商生态大会昨天在烟台召开，大会围绕数字赋能、产链升级主题，探讨了人工智能为跨境电商带来的新变化和应用路径，并同步设置跨境物流智能仓储、AI 数字营销赋能两大服务展区，为企业提供境外仓储布局、社媒推广等服务。
0: 沂蒙精神走进长三角暨产业人才合作交流活动日前在上海举行，活动通过主题宣讲、文艺演出等形式，让嘉宾近距离感悟沂蒙精神深刻内涵。活动期间，31个项目集中签约，临沂还推介了重点人才政策，发布重大科技创新、接榜挂帅项目榜单。
6: 由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联合开展的送政策法规、送职业规划、送招聘信息进军营活动昨天在潍坊启动，现场汇聚多家优质企业集中设展，军岗在线退役军人就业服务平台同步上线，实现军地岗位信息互通，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0: 由山东省民政厅主办的齐鲁乡村引领行动现场推进活动昨天在德州乐陵市举办，近100名来自医疗、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引领志愿者开展了健康义诊、农技指导、防非反诈宣传等服务。目前通过该行动，全省已培育农村基层老年协会2万余个，志愿服务队伍3万余支，参与引领志愿者达到50余万人次。
7: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6: 来关注天气。21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潍坊东部、日照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鲁南地区北风短时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偏东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德州阴转晴，26到35度；聊城阴转晴，24到32度；泰安小雨，24到32度；菏泽小雨，24到31度；枣庄小雨，25到32度。 济宁小雨24到31度，临沂小雨24到29度，日照小雨25到28度，青岛小雨转中雨25到28度，烟台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威海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潍坊小雨23到30度，淄博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东营多云24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
0: 海洋天气预报，21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阴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渤海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5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9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7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济宁、临沂、日照、威海、潍坊、枣庄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蒙，技术张慧林，监制翁平亚。
8: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9: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8: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9: 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11: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据新华社报道，8月18号17时30分许，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同底镇新浦村一位村民在家中院坝为子女举办升学宴，因为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就无效死亡，另有17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正全力救治伤，就无效死亡，另有17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正全力救治伤员并开展善后处置工作。这是喜从天降呢，还是祸从天来呢？够悲惨了。一家农户里出了个大学生，本来是全家乃至全村值得庆贺的喜事，按乡土习俗摆酒答谢亲友，初衷那也是纯粹朴素的，这么多乡亲去捧场，相信也是由衷的为主家感到高兴，可是满怀喜悦的宴会最终却以5死17伤的惨烈结局收了场，喜事瞬间沦为无法挽回的悲剧，实在让人无比心痛，扼腕叹息啊。据目前披露的事故细节，这起事故实际上是多重人为疏忽叠加造成的。雨棚前一天搭建，降雨的积水却没被及时的清理，绳索违规牵拉在非承重结构的墙体上，积水成倍的放大拉力，远远超过了墙体承载的极限，而办宴之前也没人排查。

啊，墙体是不是松动开裂。当亲友密集落座，宴席还没有开席的时候，墙体轰然垮塌，酿成了惨烈事故。农村自家院子里举办的宴席啊，往往被看成是私事，习惯性依附房屋的墙体搭建雨棚、遮阳棚，看上去方便省钱，实际上是危险重重。积水、大风等极端天气会成倍的放大外力，墙体一旦超出承受的极限，瞬间垮塌就是群死群伤。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搭建普遍没标准、没设计、没验收，全凭经验和手感，安全隐患就好像是定时炸弹。除了临时搭建物的结构安全之外，农村集体聚餐还普遍存在众多的安全盲区。宴席人员高度密集，乡村院坝空间狭窄，救援通道有限，老人小孩等弱势群体居多，一旦突发事故极易加剧伤亡。消防安全同样堪忧，明火灶台、液化气罐等随意摆放，易燃物堆积，缺少灭火器和消防水源，食品安全更不必说，露天操作、食材冷热混放、厨具交叉污染等等，群体性食物中毒的风险也是居高不下。地面湿滑、电线乱拉、高空坠物等潜在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可以说，农村集体聚餐办宴的安全隐患从来都不是单一问题，而是安全意识薄弱、程序不规范、管理缺位导致的多重危机。越是喜庆的场合，人就越容易放松警惕，看上去不起眼的操作陋习、细微的隐患都可能成为致命事故的导火索。这并不是说反对农村自办宴席，而是说要强调安全。习俗归习俗，喜庆归喜庆，安全还是永远放在第一位。他在店里张贴了近期四名逃单顾客的照片，相关的视频被他发布到社交平台以后，迅速引发了热议。未打码直接张贴顾客的照片，还把他发到网上，陈先生的作为并不妥当，也涉嫌侵犯了顾客的肖像权和名誉权。但是话要两头说，这也许是他的无奈之举。逃单行为从来都不是小事，这是对商业契约的公然漠视，更是直接侵害了小本经营者的切身利益。单笔逃单金额可能只有几十上百块，累积起来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陈先生近期就曝光了四名逃单顾客，同时还有没被曝光的，可见这种逃单行为它不是一起两起。问题是，吃饭不给钱，这个道理啊，到哪儿都讲不通。陈先生的窝火和委屈值得同情和理解，陈先生有愤怒的权利。陈先生的曝光也不是一时义愤之举，他也曾经经过几天的犹豫，考虑到这样做确实有些不合适，在贴出照片的同时，他也在备注里做了忘记买单和没有买单的区分。这些细节让人看到一个餐馆老板在维权的时候那种小心、那种无奈。正因为这样，才会有很多网友对陈先生的行为表示支持。连脸都不要了，还要什么肖像权？都吃霸王餐了，给大伙晒一晒怎么了？公众的情绪啊，代表了一种朴素的正义。但是从法律角度来说，陈先生的行为确实是越界了。法律的逻辑是一码归一码，顾客逃单是违约甚至是违法行为，但是不打码曝光别人的照片，一旦被告，恐怕也要承担侵权的责任。商家有自救的权利，但是不能越过法律的边界。其实对商家来说，并非没有其他选择，比如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让顾客完成点餐支付以后再出餐，或者在店里醒目位置张贴温馨提示，告知逃单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起到事前警示的效果。要是这样因为过激曝光反过来背上侵权的官司，那可就得不偿失了。近日，安徽合肥地铁站的幸福坝婚姻登记处刷屏了社交网络，
地铁站也能办结婚证。

0: 的话题随之冲上了热搜。评论区里有人称赞仪式感满满，也有人觉得不太正式。可是争论的背后更值得追问的是，在博得眼球之后，这场浪漫创意又触动了哪些不容回避的现实命题呢？提到办理结婚证啊，大多数人首先想到是在政务大厅里排队填表、拍照盖章的画面，场景足够正式规范，无可挑剔。但是例行公事的询问，下一个的流水线的感觉，难免让人觉得庄重有余，温度不足。而合肥把婚姻登记处搬进地铁站，同时配备鲜花售卖机、自助拍照设备、幸福主题打卡装置，从等你来转变为找你去，从办手续升级成留回忆。这个创新举措不仅刷新了人们对婚姻登记的固有印象，也打破了公共服务的空间限制。结婚登记这事儿啊，一直在变化，在创新。从单位开具证明到居民拿户口本，从户籍地限制到全国通办，每一次的改进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把门槛降低，把方便给足。这回合肥地铁站里的登记处有6200多对新人在这儿领证，恰恰说明便利本身就是吸引力。无需请假，不用奔波，通勤路上就能搞定人生大事。这对于当下快节奏的年轻人来说，这份触手可及远比气派的办事大厅更实在。把结婚登记处搬进地铁里，可能会有人不能接受，还会有人担忧。不过不管怎么说，这起码是个有意义的尝试，你说对吧？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从技术创新到产业链布局，这份报告勾勒出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落地的清晰路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在大会主论坛上正式发布了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做了系统梳理。张峰说，
4: 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主要介绍了人形机器人的内涵外延、战略意义及趋势展望，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3: 记者在大会现场观察到，展区里的技术展示相当活跃，有机器人在模拟药房里精准取药，有机器人在前置舱里自主拣选、打包、完成在线订单，还有机器人现场制作煎饼、煮面、冲咖啡。从这些现场表现不难看出一个趋势，机器人正在从秀肌肉走向真干活。而这些技术突破印证了报告的一个判断，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张峰说，
4: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3: 技术的快速迭代最终要落到规模化生产的能力上。 北京市市长殷勇在大会开幕式上透露，今年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76%， 服务机器人增长 2.3 倍，从关键芯片到部组件再到整机，中国的产业链配套能力正在接受市场检验，而检验的结果写在了一份硬核的出货数据里。张峰介绍，
4: 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
3: 四万台的出货量，97%的全球占比，这意味着每10台出货的人形机器人里，将近10台来自中国。规模化应用正在从试点走向铺开。从应急管理部发布的需求来看，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已开始用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场景的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张峰说，
4: 行业应用脉络全面铺开深水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
3: 规模化的产业需要系统化的生态来支撑。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电子学会携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覆盖伦理准则、安全标准、国际协作等议题。同时发布的中央企业机器人10大创新成果和10大高价值应用场景，涵盖了船舶制造、电力巡检、汽车制造等领域，进一步打通了从研发到场景落地的通道。在张峰看来，一套四位一体的产业生态正在成型。
4: 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3: 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生产，从应用铺开到生态构建，四个环节环环相扣，共同推动人形机器人从舞台和赛场加速走进工厂、家庭和社会的各个角落。正如报告所言，它有望成为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的又一颠覆性产品。
5: 交通运输部昨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请听报道。
6: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7: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6: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7: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6: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请听报道。
3: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8: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9: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10: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5: 暑期出行游玩，很多朋友会选择乘坐飞机。大家会在各个渠道和平台之间反复来比价，希望买到最合适的机票。不过最近网络上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说凭员工口令就可以购买低价的折扣票，只需要在一些 OTA 平台，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串数字，就可以找到机票所谓的福利价格。那么这种说法靠谱吗？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1: 其实呢，各个平台都会有一些隐藏优惠券领取页面，这些页面呢可能是针对内部员工，或者是有活动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下线的。今天就交代
12: 机票同事刚刚告诉我，搜他这个员工码就能看到他们内部员工不过百的低价票，之前我还捡漏过个位数的机票，这个价格外边的人根本看不到。
13: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 OTA 平台输入一串5位或6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100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100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14: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
15: 买机票它一般都是以您查询到的一个价格为准的，我们这边正常是没有这种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转机票，它一般都是以您查询到的一个价格为准的，我们这边正常是没有这种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展示这个价格，具体价格是由航司制定的。
13: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业内人士林毅远向中国之声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16: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13: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 OTA 平台想让用户一键触达，同时看到满减券等小额优惠和实时的低价航班信息。林议员进一步解释，
16: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

0: 网传的巨大差价吗？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1: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0: 林志杰特别提醒，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1: 有一些小型的 OTA 甚至说是像其他物品交易类的网站，它本身不是做机票的，就有很大的风险。这个航司在日常经营中也发现有些代理违规在这些灰色渠道里卖票，即实际上卖给旅客的就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旅客买机票的时候提高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证，打电话问我订了这个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票。
2: 国际方面，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报道说，美防伤亡分析系统当中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当中消失之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此外，就五角大楼在整个伊朗战事期间披露伤员信息迟缓一事，官方解释称这是安全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
3: 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济兰地区的一个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两起袭击都达到了目标，但没有提供更多关于伤亡或损失的细节。声明称，这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无人机入侵也门北部萨达省的领空。沙特方面和阿美公司对此暂无评论。
2: 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巴外交部当天召见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就美国驻印度大使在访问查摩和克什米尔地区期间发表的关于该争议地区地位的失实言论，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声明说，巴佛强烈谴责并坚决拒绝将查摩和克什米尔地区称为印度的一部分。声明强调，美国驻印度大使不负责任的言论否定了美方在查摩和克什米尔争端问题上的立场，同时也违背了美方对于遵循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承诺。
3: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伤亡人数可能继续增加。
2: 据路透社19号报道，受俄罗斯与乌克兰库奇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路透社说，全球小麦价格8月以来已上涨约6.5%，比去年同期高约30%。有贸易商表示，黑海局势仍不见缓和，全球粮食供应压力正在增大。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薛征、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成就催人奋进，奋斗未有穷期，感受时代脉动，凝聚奋进力量，坚定信念，筑牢根基，服务大局，紧盯目标，脚踏实地，增强本领，勇于担当，投身实践。阅读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今天和大家一起学习怎样理解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决定提出，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对发展生产力的新的重大要求，需要我们准确把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第一，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离不开高技术。生产力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在生产力各要素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生产力的质态具有决定性影响。从工业革命的历程看，从18世纪的机械化，到19世纪的电气化，到20世纪的信息化，每次重大科技创新都带来社会生产力大解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广泛渗透，带动了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特征的重大产业和技术变革。新质生产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基础研究重大突破及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应用基础上产生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高，量子信息、脑科学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人工智能、光伏、锂电池、合成生物等新技术创新成果加快应用，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第二，新质生产力以资源优化配置为支撑，应具有高效能。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为基本内涵，优化要素投入配置，提升要素组合效能，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从生产力发展历史看，每次生产力水平的跃升都伴随着生产要素范围及其相对重要性的不断拓展变化，从劳动、土地到资本技术，再到知识管理，再到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内涵在持续拓展，同时资本技术要素密集度不断提升，人力资本、知识管理等的作用大幅提高，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倍增作用凸显。近年来，